0: 聚餐时刻更畅爽，啪哩啪啦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雪松。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剧作家姬君超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姬君超，1942年生于洛阳，由他编剧、作曲、导演的剧目至今已逾百部，其中多部作品获国家文华奖作曲奖、中宣部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艺术节优秀剧目奖、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中国电视飞天奖、星光奖等，多次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获河北省戏剧节编剧、作曲一等奖等，共计49个奖项。他著作等身，著有《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河北卷》《河北梆子》《河北梆子音乐概论》《王玉庆唱腔选粹》等戏曲史论著作，并著有88回长篇纪实小说《大灯殿》，享誉燕赵梨园。1953年十月，姬君超报考了河北省最早组建的国营剧团——河北省河北梆子剧团的少年学员队，从此开启了他的从艺之路。
4: 我从1953年的十月报考我们河北省的最早组建的国营剧团河北省河北梆子剧团的少年学员队开始，记得是54年的3月5号入学的。从那时候到现在，不管是练功学艺，还是演戏排戏，还是编剧作曲，但是总没有停止过这些艺术活动。我这个学历并不高，实际上是以实践来锻炼了自己，学问也好，知识也好，都是在实践中获得的。
2: 姬君超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真切地感悟出了求知之道，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勤思考，谋而后动，因为灵感不是忽然间来的，需要经过多年的积淀，厚积薄发。其次便是敢实践，敢突破，敢做还要细心大胆地做，大胆就是敢做敢为，细心就是要把一个作品打磨得特别精细。除此之外，还要善于总结，每个作品被创作完毕，都要再次思考它的成功与不足。姬君超的求知之道，在他改编作曲的河北梆子《美迪亚》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戏先后去过10几个国家，演出118场，创造地方戏出国演出最高纪录，将河北梆子推向了世界舞台。这部戏移植古希腊著名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名著，创作过程及带来的感悟令他记忆深刻。
4: 我当时呢， 没接听，只听说过古希腊悲剧非常精彩非常好，但是并没有真正接触过这个古希腊的悲剧。这样呢，我就到图书馆翻了很多的资料，我真是被这个欧底皮特斯的这个悲剧的情节所震撼了，真是震撼。这美狄亚她为了报复她背信弃义的丈夫呢，把自己的儿子都杀了，这个太卑劣了。这个当时我就想，这个戏呢怎么能够把它写好呢？关键就是能够用河北梆子的传统的东西，传统的艺术，必须往传统上走。这歌队呢怎么写呢？我写了28个伴唱，28首伴唱，这伴唱非常难。当时我想怎么写，就你光按民歌写也不行，按河北梆子写也不行，你又不能冲淡了主演的唱腔。这样我就想把河北梆子的伴奏曲牌都写成了伴唱，譬如说柳青娘啊、梦景啊，是这些个句句霜啊，很多算盘子啊，他这个曲牌就把这个伴奏曲牌写成了这个伴唱了，然后就精细的做，因为编剧也是我，作曲也是我，所以呢我就根据这个曲牌的这个格式吧来填词，这样写的，写的比较细致，而且发展了这些个东西都，所以呢当时演了以后特别受专家的好评，因为河北梆子是单一版式反腔体，就是广式反腔体，它没有曲牌体，也没有别的，不像有些剧种是多声腔的，它就是一种声腔，梆子声腔。所以说呢这个是个大突破，做得比较好。然后呢反思呢这种方法很好，我就用到其他的戏上了。它就是整个的戏路子是老东西，唱腔呢它国外它这个我这改革的步子比较大呢，唱腔，但是都接受了。你像这个F 调的女唱腔没有，板胡都没法演奏，演奏不出味儿来，我就给他们都做了那个让歌剧板胡，一个人来一把歌剧板胡，蜜蜡弦的拉，这个是从我这首创的，后来天津北京都沿用了这个，就是说它的调式和这个调性关系有点像谱剧和秦腔。我当时怎么想的呢？你像那个邱盛荣唱的我未降那段唱腔，那就是汉调，他翻回去用的老汉调的二黄，翻回我就想咱们怎么不能用老祖宗的办法。实际上现在别的调门都低，进去是G调，比咱们常用调G调比咱们低4个调，谱剧和秦腔比咱们低4个调或5个调，都比咱们低，我就把它翻了一下，就用的腔都是梆子腔，但是你一变调它就有那个味道。这在女生唱腔里边这是个突破。当时这段唱戏主要写那个她哭，抱着搂着孩子，临要杀孩子哭孩子那段，当时在排练场她唱着都哭了，歌队的都哭得泣不成声，都不能唱了。

0: 天才的创作灵感源于日以继日的勤奋积累。吉君超曾到西安学习考察，此后便产生了在河北梆子声腔中借鉴秦腔蒲剧声腔悠长的想法，而这些有益的尝试均取得了成功，观众们接受并认可这是地道的河北梆子腔。
1: 再一个呢，你说宋湘吕端这个戏是给廊坊地区搞的，这个戏呢，我一开始他定角色的时候，我就说你用虚声，他有个女虚声演这个戏也不合适，他有一个，因为有一个花脸演员很好，我就说用花脸唱一号人物，扮演一号人物，这个想法也

0: 是我想出来的，因为什么呢？梆子的花脸唱腔太单调了，就两句，上下当梆当梆当梆当当梆当梆当梆当，就这么两句来回翻，板式也非常单调。它这个花脸不像京剧似的那个球派唱腔那么好，板式那么齐全。我当时就想呢，发展一下拓展一下这个花脸的唱腔的思路，这样呢就把许多旦何以方子旦角的戏声的唱腔移植成花脸唱腔，另外就是吸收京剧的发声方法。
1: 高风亮节，性情豁达，此事久已爱卿，速去萧玉寇准，命他与吕端同身镇石堂，论办张阿英。
2: 遵旨。
3: 万岁！万岁！万岁！
1: 心痛，生死伤。

0: 后娘娘驾到。
1: 哦，
2: 不知娘娘驾到，未曾传令当面试。

0: 娘娘到此
1: 啊，吕爱卿，相府千金婚嫁，本侯贺礼未到。

0: 而传，舞曲不成戏。声腔在戏曲艺术的殿堂中起着承托半壁江山的关键作用。一个优秀的戏曲声腔设计者的养成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季军超之所以能在梆子的领域中如鱼得水，运用自如，源于他几十年如一日沉浸和实践。他集作曲、编剧、导演于一身，对戏曲不同领域的熟悉让他深刻懂得如何与他人默契配合，共同制作一部好戏。
1: 跟演员的关系最重要的，因为演员呢，他是这个戏曲舞台最终的艺术的承事者，最终要靠演员来承事。所以我有一种观点，就是剧种的兴衰关键在演员，不在编剧，也不在导演。你没有这演员演不出去了，这剧种就衰败了。从历史和黑帮的历史来讲就是这样，兴盛的就是有一批出类拔萃的演员，而且形成了群体，这样才能兴盛。所以说演员，你为演员作曲非常重要，你得了解演员的嗓音情况，他哪个音唱得好，哪个音唱得不好，什么流派你得了解。尤其是何玉芳的男生唱腔那么高，所以说和演员的结合呢非常重要。再有我举一个演员的例子，就是王英慧。王英慧是北京何玉芳剧团的主要演员，他呢在第一届白燕生搞的伶人王中王这个大赛中呢夺了魁了第一名。另外就是旦角演员比较好夺魁，他是唯一的男演员，所以说这非常不容易。他的这戏大部分都是我做的，所以说这个演员的成功呢也是跟演员结合的比较好。

十年前陈寿先帝托付，佛有神圣治理江山，国叹老臣病日高欢，来日无期，万里新政，全掌万岁，保全臣国，其处必端。有道是国家穷，至莫若民安，万岁乃大命天子，天下是你的天下，江山是你的江山，百姓是你的子民，你要用心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雪松。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剧作家姬君超的艺术生涯。河北梆子《女人酒香》由著名剧作家孙德民与姬君超先生强强联合，共同打造了这部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作品，也被视为河北梆子现代戏创作的标杆。河北梆子《女人酒香》主题向上，时代感强，地域特色浓郁，深受戏曲界专家和广大观众好评。剧中酒香这个角色是新时期农村妇女的典型代表，敢爱敢恨，勤劳致富，在她身上反映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整部戏充满了泥土芬芳的生活气息。
2: 像我得那女人酒香得的作曲的文化奖，全国的文化奖，就是他认为这个男生唱腔搞得好，一个老头两个儿子三个男生唱腔，男生唱腔，另外就是搞了好多对唱啊、重唱啊、三重唱都有，他们觉得这个改革比较好，尤其是在河北梆子剧中少有，所以就得了文化奖的评语，主要是在这方面。
3: 生肖的歪脖子树，它不是好。

0: 这部戏自创排以来屡获殊荣，曾获得中宣部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文化部第十三届文华奖评选中荣获文华优秀剧目奖和三个单项奖，其中包括音乐创作奖。这部戏之所以备受瞩目，源自姬君超对唱腔形式的创新，也源于他对演员演唱风格的充分了解和把握。当初为了打造这部作品，姬君超倾注了巨大心血。
1: 再说李宝春先生，李宝春先生他那个唱法呀，他是男演员最早，河北省男演员最早得梅花奖的，表演特别好，他唱法就是老唱法，声音特别响亮，特别好。就是因为他唱那个有两唱并不多，一共有二十来句唱词，有三小段唱的，我就抓着他的规律，用他那老唱腔、老唱法，特别受欢迎。当时在南方，在广州演的时候，哎呀，特别受欢迎。在广州厦门不是有好多那个北方、东北和山东，还有河北去的老兵嘛，一听说，哎呀，再多唱几句。现在唱的少，你得冒着他的规律，冒着他规律，你给他设计那唱腔，他唱不好，他自己也别扭。另外，有的唱腔就是我们俩研究这出的。你像那个《荷叶帮子》是制调式，上句一般落哆，下句落嗦。他唱了四句，上句下句都落嗦，这个是很少见的。他习惯唱这种音区，你就给他弄这唱腔。这个他。在女人酒香这出戏里边得文化音乐奖，它是起了作用的。
0: 作曲家不仅要掌握本剧种的声腔、行当、流派以及演员的特点，也要熟知众多的地方戏曲以及民歌、民乐，甚至还要了解西洋音乐的作曲和配器法。唯有掌握广博的知识，才能广泛借鉴吸收，

0: 吉君超躬身实践，启示后人，只有一点一点的积累，才能由量变达到质变。继承和创新是艺术创作领域永恒不灭的话题，旧中有新，新中有根，一直是吉君超秉承的创作追求。
1: 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这我刚才说了很多了，像美迪亚什么这些创新，不创新是绝对不行的。每一出戏都要每一出戏的新思维、新办法，这才行。你千篇一律了不行。我现在就是总学习，学习交响乐，听西洋的交响乐也好，听什么也好，听民歌也好，听通俗歌曲也好，看电视剧特别注意人家配曲。继承和传统这个说的很多了，要你必须有这个底子。你像传统底子我甭说了，我就需要创新，得有新办法。我弄的江姐也是这样，江姐这个戏呢，张秋玲呢，她带着小百灵歌艺术团，小百灵艺术团呢，她没有乐队，只有这个用伴奏带来演出，她也没有打击乐，我就想了个办法，怎么用交响化的来解决这个江姐。这样呢，就是江姐这个戏呢也就站住脚了。江姐这个戏，她就是用交响乐伴奏的。

0: 姬君超在戏曲艺术的道路上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在戏曲的不同层面皆有心得，这些心得最终沉淀在一部部极具艺术价值的剧作中。姬君超在戏曲音乐创作实践中的思考，对河北梆子的发展提供了重大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1953年，姬君超以一首歌唱祖国的钢琴伴奏被录取进入河北省河北梆子剧团的少年学员队，他以此为起点，与河北梆子结下了一生情缘。数十年来，由姬君超编剧、作曲、导演的剧目已达数百部，获得文华奖等各级奖项近50部，他可称为当之无愧的文化传承者。
1: 我弄的戏啊，很少有一个特别失败的，很少。别的有的别人说真好真好，我自己觉得不好，但是别人呢还是，反正每一个戏都能站住脚吧。不管是编剧也好，作曲也好，都写了100多出戏了，我得奖我就不考虑。老百姓说好，老百姓爱看就行了。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黎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剧作家姬君超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我是雪松，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

0: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1: 黑的。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贵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

0: 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而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1: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

0: 的。
1: 看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一个。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好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啊，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天。
0: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1: 啊、
2: 准备报仇。
0: 来来，
2: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
1: 啊。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呢，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得。
1: 得嘞，
0: 来，
1: 得嘞，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浴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行，
2: 好。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哎，您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说

0: 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奶奶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不可知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沙沙洗沙沙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啊、上哪儿去

0: 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吧？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嗯，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
0: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0: 80。这卖80
2: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1: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是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看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啊，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啊！你才不是东西。那我招你惹你了？
7: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6: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6: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8: 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8: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8: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8: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8: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

0: 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2: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走走，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

0: 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

0: 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你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0: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

0: 白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大都明伶的上集。河北梆子大都明伶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倾力打造的重点剧目，也是一部具有燕赵文化特色和较高艺术品位的戏剧精品。这出戏以元代剧作家关汉卿、明伶朱莲秀以及生活在元大都的艺人们的演艺生活为蓝本，讲述明伶朱莲秀受到剧作家关汉卿的启示，感悟到自己舞台生命价值，从被迫从事艺术的人升华为以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家的故事。这个剧目曾荣获第12届文华剧目奖。元代杂剧艺人地位非常低贱，虽为大都第一名伶的朱莲秀，却仍然过着台上唱戏，台下没有任何尊严的生活。这天，行燕姐妹甄甄秀即将脱籍，恢复平民身份嫁人。行燕里红毡铺满房，新娘跨好妆，喜悦高奏，一派喜气。

0: 这身行头，就当不得伴郎吗？
1: 我们师父说了，伶人出嫁比天还大，我们就是要办的，比寻常人家还要风光。
0: 哦，如此说来，我只有穿上了。
1: 穿上吧，穿上吧。
0: 好，穿。

0: 将军到！
1: 大家正高兴着，听到巴图鲁将军来了，马上止住笑声，弯腰俯首。
2: 巴将军，您今儿个来的不巧，翠仙班今天不唱戏。
3: 阿和马大人有令，翠仙班真真秀进府承迎。
2: 不，巴将军，真真秀已经脱籍，马上就要出嫁了。
3: 出嫁？有脱籍文书吗？
2: 有啊，脱籍文书在真真秀的丈夫吴继红先生手里，关汉卿关大爷接他去了，一会儿就到。
3: 关汉卿、吴继红算什么？阿和马大人的命令比什么都重要。
2: 八将军，您是我们翠仙班的戏迷，能不能？
3: 京城的戏班多了。
2: 可您最爱看朱莲秀唱戏。这朱莲秀就是翠仙班，翠仙班就是朱莲秀，您就看在朱莲秀的面子上行个方便吧。我们这些唱戏的女孩子脱籍嫁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0: 作样了，不就是陪大人喝点酒，唱个曲儿？
1: 放肆！真真秀，当幽灵成影官家是大元朝的律条，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等等！
2: 武士上前抓住真真秀，真真秀边拼命挣脱，边大声呼喊师父。朱连秀闻声急匆匆赶来。

0: 将军。朱林秀，不知将军到此有失远迎，我这儿给您赔礼了、嗯、姐妹们快给八将军上茶。
1: 明，本将今天是奉命带臣。
0: 八将军，连人脱籍，犹如再生，行燕姐妹朝思暮想，将军您就做个顺水人情。
1: 朱连秀，不是我不给你面子，阿和马大人要是不高兴，你们这翠香斋还能有好吗？
0: 还是八将军想着我们翠仙班，可今天这事儿，将军您就高抬贵手吧。将军，
1: 将令在手，谁敢不遵？本将爱莫能助啊！
2: 我去。

0: 将军，我替朕镇金府承应，您看如何？
1: 世子
2: 包
1: 朱连秀，阿合马大人本来点的就是你，是我从中给
0: 班主，请您取过我的琵琶。
3: 四姐，前日你进王府承印，官家一时发怒，便对你拳打脚踢，这旧伤未愈，怎能再添
0: 新？师父，你不能去呀！真真，
4: 朱连秀拿出一个锦囊，交到真真秀手中，并叮嘱他。
0: 为你缝制的锦囊，锦囊托举嫁人之后，你要上孝公婆，下敬兄妹，勤俭持家，和睦邻里，做一个人见人爱的贤妻良母。
3: 四姐，
4: 侯班主取来琵琶，交与朱连秀。朱连秀手抱琵琶，毅然决然地随八将军而去。

0: 朱莲秀本是大家闺秀，因为冤案家破人亡，被发配到行院唱戏。这次替甄甄秀进了相府成婴，结果被关在了小黑屋里。关汉卿急忙忙前去营救。
1: 起风喽，小心火烛啊！
0: 一夜秋风一夜雨，萧瑟秋雨透骨凉。心情忧郁的朱莲秀回来了，她看着自己赖以栖身的行院，有如隔世。
1: 关先生，你们可算回来了。关先生，您这一回又帮了翠仙班一个大忙啊！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但不知您用的什么高招啊？是我说道，八阎王爷要请朱莲秀唱戏，那阿和妈就不得不放人了。哎呀呀，还是关先生的点子高啊！关先生，你也该给朱莲秀搞一张这个啦。
2: 这是什么？
1: 脱籍文书啊。
2: 薄薄的一张纸儿。
1: 还说没有这张纸儿，这唱戏的幽灵就永远也甭想着逃出这个火坑啊。
3: 师父回来了，姐妹们，师父回来了，师父回来了。
0: 朱莲秀坐在屋里闷闷不乐，关汉卿和班主示意众幽灵先退下。
1: 孩子们，你们师父要歇息啊。关先生需要啥喊一声，喊一声啊。
0: 关汉卿缓缓走到朱莲秀跟前，推一推他。
4: 死机。
0: 朱莲秀生气地把身转过去。
2: 看来我要给你爸爸买了。哎呀，新买锁干买红，定是气急于胸，不痛不快呀。
0: 朱莲秀把手轻轻地抽了回去。
1: 死机，你有话不说憋在心里，可是要一切成病的。你不说，我替你说。你要走，你要逃，你要脱籍家人，你要
3: 我再也不想

连秀举起琵琶就要摔，关汉卿赶紧拦住。望着手中的琵琶，关汉卿笑了起来。

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推不扁，炒不爆，蒸不烂，煮不熟。大话造人各有所归，天赋秉性千差万别。你拙连秀生来就是唱戏的命啊。什么叫做天若惊鸿？什么叫做眉目流盼？什么叫做凌波微步？什么叫做绕梁引音？那就是你拙连

0: 做戏容易，台下做人难呐。
1: 人生在世，当人做人，当起得起。你来看，这就是我的一户文书，现在就叫他见鬼去吧。
0: 汉卿，你还要靠他安身立命呐。
1: 啊，穷人有病难得医药，豪门无疾偏要不让恶魔强身健体，与你一世何意之有？丢了吧，丢了吧，只有这杂技才是我观看清最好的归宿。第一呀，你不分好歹，何

0: 这是我给董鄂新改的唱词，是你经常说到董鄂临死也不曾大喊几声冤枉，委屈的很呐、啊！这一回，我向您报了，董鄂虽是个弱小女子，我也要让老天为董鄂流月。飞雪，
1: 飞雪，
0: 让大地为董鄂抗旱三年，
1: 抗旱三年，
0: 还要让董鄂的元气飞剑三丈八里，燃火。

0: 天动地。
1: 是啊。
2: 好，这新改的剧本就叫感天动地，动我冤。
3: 关汉卿的这番话让朱连秀感悟到自己的舞台生命价值，他翻看着窦娥冤的剧本，竟入迷般地唱了起来。

子琪。

0: 关汉卿和朱莲秀两人正在屋内商讨剧本，此时一位女伶跑过来说，有个男子昏倒在了行院门口。关汉卿让他们速速把人扶进来，然后熟练地给这位男子把脉。
1: 饥寒交加，已失魂力。
0: 这名男子并无大碍，喝下女伶端来的热汤，不一会儿就醒了。
2: 且问，这可是翠心吧？
3: 是啊，
2: 我找堂妹朱莲秀。
3: 堂秀？
2: 堂妹？
3: 堂秀？
2: 堂妹？
3: 堂秀？
2: 堂妹？
3: 堂兄，你怎么沦落到这般光景？啊，
2: 我来大都做笔生意，不想途中遇上一群强盗，将我银两抢劫一空，使我万般无奈，只好求助堂妹来了。
3: 堂兄不要着急，让我想想办法。
4: 四姐，咱们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0: 朱莲秀摆摆手示意侯班主别再说了，他拔下金钗，脱下腕上的玉镯递给朱鹏。
2: 不，
3: 堂兄你就收下吧。
2: 多谢堂妹救命之恩，日后一定重报。
3: 堂兄言重了，此地不是你久留之处，不多保重吧。
2: 行，堂妹。
3: 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3: 阿赫玛派人抓关先生来了。
4: 啊？
3: 为什么？听说是关先生救你的时候糊弄了阿赫玛，阿赫玛现在知道了，要抓关先生算账呢。
4: 哎呀，这下糟了！侯门深似海，进去容易，出来难呐。
3: 汉卿，怎么办？
4: 走。
3: 去哪儿？
4: 江南。
3: 江南？
4: 对，我正要把咱北方杂剧带到江南去。对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3: 汉卿，你先走一步，我和翠仙班随后就来。
4: 好，班主，我在大都有一处房产，你把它变卖掉，你做翠仙班下江南的盘费。
5: 哎呀，翠仙班怎么能动你的房产？
4: 哎，从今往后我就是翠仙班的幽灵。

0: 段先生，快走吧！
1: 巴图鲁将军带着士兵围住翠仙班的时候，发现有人从后门逃出，但巴图鲁不急于派兵追，而是气定神闲，

0: 庭院内，女伶们正在练功，她们婀娜多姿，如梦如幻。巴图鲁看呆了，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1: 好！
2: 朱连秀真不愧是大都第一名伶，深更半夜还在练戏呀。
3: 八将军，这么晚了您还到我们行院中来，您
2: 将奉阿合马大人之命捉拿医护关汉卿。
3: 关汉卿，一个小小的医护怎么又惹着人了呢？
2: 医护虽然不大，胆子却不小，用王爷压相爷。精灵，可人算不如天算，巴彦王府的管家正好到相府办事，阿合马大人一问，呵呵，你那个编剧本的这回就算是编砸喽。
3: 将军知道关汉卿不是我们行院中人，您找错地方了。
2: 没找错，刚才我看见有几个人从行院后门跑了。
3: 大将军，您一定是看错人了。
2: 看错人了？那我把他给你抓来看。
4: 武士们，
2: 全城搜捕，谅他关汉卿也跑不出城去。
3: 八将军，将军平时都是看我在台上演戏，想必没看过我在台下的表演，今夜相会也是一种缘分呐。您不想听我单独为您唱一曲吗？哦，我这儿还有东华美酒，将军您可要

0: 将军，您想听什么呢？
1: 我最爱听你唱《照盼儿风月》，就

0: 周仁秀献丑啦！
1: 大都的杂剧就是迷人，你周仁秀的旧风尘，更是一绝。眼神这么一转，嘿，就把台下看客的魂给勾走了。
0: 马将军，您知道这戏是谁编的吗？
1: 除了关汉卿，谁能编出这样的好戏来？
0: 对呀，您要是抓走关汉卿，谁给我们编剧本？我们没有剧本演，您还看什么？
1: 我跟你说实话吧，别看关汉卿手无缚鸡之力，我还真有点佩服他。他杂剧编得好，脾性也像个草原汉子。不过，将令在手，身不由己呀。
0: 像八将军这样足智多谋的草原英雄，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好，我有办法。
0: 有。

0: 巴秃噜上前就要抱朱莲秀，朱莲秀巧妙地躲过了。
1: 真正喜欢的是台上的朱莲秀，台下的朱莲秀。
2: 不管台上台下，只要是朱莲秀，我就喜欢。
1: 难得将军如此厚爱，朱莲秀，多谢啦。
2: 怎么说，你也喜欢我？
1: 草原英雄，人人敬仰。
2: 那我就不走了。
1: 真正知道朱莲秀早已心有所属。
2: 我知道你心中只有关汉卿，难道我一个堂堂的朝廷将军还比不过一个一虎郎中？在我们草原，骏马和美女都归英雄所属，我爱的是你这个人。要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大都明伶》的上集，朱莲秀由许和英饰演，关汉卿由刘凤岭饰演，巴图鲁由扈小波饰演，侯耍俏由李强饰演，真真秀由苏娜饰演，朱鹏由陈宝成饰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着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1: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二姐，嗯，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一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爷，是我。
1: 哎呦，春花又来了。
0: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1: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0: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1: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

0: 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3: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3: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3: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这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3: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

0: 钱不是问题，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哦，
1: 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行。
0: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哎，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 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
2: 我得说话算数啊！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哎，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1: 好，谢谢小杨啊！好，小杨真细心呐。 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
1: 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会长早啊！
3: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
3: 哎，对，小杨考的咋样？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
1: 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3: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3: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
1: 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3: 可不咋地。
0: 春花姨，春花姨，
3: 哎，
0: 月琴姨，
3: 小杨，咱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0: 姨，我考上了
3: 啊！你看，哎，
0: 录取通知书
3: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
3: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哎呀，
0: 真棒！
3: 小杨，你太厉害了！
0: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3: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
0: 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1: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好是好，

0: 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也算我一个。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3: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4: 春花真棒。
2: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4: 我扫六码就行是吧？
1: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来来，我赶紧报。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

0: 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6: 不许你碰，快走开！
7: 为什么呀？
5: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6: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7: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8: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

0: 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 我是青三门，
2: 我是郑车明，
3: 我是吴宇良，
2: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小姐，咱们对咱们的雨，他对他的雨，雨过天晴，各自散去。

小姐，您把什么给他，我可都不敢拦着。唯有这锁麟囊，这是老夫人呐，还指着他。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面请听致富故事会。
10: 当老把式遇上新农人，是代际冲突还是强强联手？他返乡种辣椒，凭啥一棚比别人

0: 多赚20000元。
1: 我准备再继续好好管理，再坚持采摘个1个月左右吧。如果说后面行情价格跟现在差不多的话，再多收入个20000块钱是没问题的。
0: 他是研究生，专门攻读茶学专业，一壶开水凭啥就让茶叶价格翻倍？
2: 我拿这个叶子去浆成红茶的话，它的价格我能卖480甚至更高。
0: 一个用精细管理挑战传统种植，一个用科学知识颠覆祖传手艺，老把式与新农人的碰撞，究竟能擦出怎样的财富火花？
3: 聚焦产业振兴，挖掘产业创新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做法、新经验和新故事。山东聊城贾寨镇耿店村，一排排蔬菜大棚在阳光的照射下像海浪在奔波。对于各地蔬菜批发商而言，耿店绝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被称作是鲁西小寿光。凭借着其近20年的蔬菜大棚发展历程，取得了乡村振兴的大丰收。那么今天的致富故事，我们就要从耿店村讲起。
0: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的耿店村，这里被誉为鲁西小寿光。20多年前，这里建起了第一代土棚，如今全村靠大棚蔬菜产业年产值上1元。每天从这里运出去的辣椒、黄瓜等蔬菜销往全国10几个省市。如今一群年轻的棚二代接过了父辈们的事业，成为大棚种菜的新生力量。曹有忠，他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上海打过工，见过大城市的繁华，可后来他却成了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生。是什么吸引他回到这片土地呢？在村子一角，至今保留着一批最早的大棚，他们见证了村里20多年的大棚蔬菜种植历史。
4: 都折乎的痛，哎呀，这场雷怕了，
1: 为了报恩啊，还自己闷冷笑，
4: 我这爬都爬不进去的嘛。
0: 这种大棚是村里的第一代大棚，20多年前，父辈们用泥土堆砌而成，入口处小到一个成年人必须弓着腰才能勉强进出。他们不是不想把门开大一点，而是怕门开大了，热气跑得快，冬天棚里温度上不来，菜就长不好。
4: 棚哎，它是主干的，这个得四五件一换，费工费时费力。这墙也得1米厚，墙体又薄，保温性能又不好，冬天的产量低，它没有温度，它这个蔬菜不成长啊。它一年也收了10000多块钱，它舍不得平。
0: 运肥料、收蔬菜，全靠人一筐一筐往外背。可父辈们就是用这样简陋的大棚，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
4: 你看我身上都爬进去出来全是土，你说老百姓辛苦不辛苦吧？
0: 简陋的设施，繁重的劳作，是老一代种植户的真实写照。在耿尊珠看来，这些老棚几乎如同文物，早已跟不上发展的脚步。
4: 咱还有更挣钱的，你看这户的大棚，那现在的大棚挣10万，这个也都是1万2万。
0: 可父辈们没有停下脚步，他们一边种菜一边改造，历经几次迭代，终于建起了如今的第8代现代化大棚。一个棚一年就能赚10多万元。
4: 现在建的说第8代大棚，这个棚体空间大，像他这个棚啊，冬天里的优势非常明显，比他们那个1人代大棚得高好一度啊。人这个7天摘一次，他那个得半月摘一次。
0: 第8代大棚兴建之时，正是新农人到来之时，而此时种植设施的现代化、不断完善的经营分配机制，让年轻人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正是吸引他们回乡创业的关键。
1: 家里这几年的变化也都是历历在目，也看见之前回来种棚的这些小伙伴也都有不错的收入，其实比我在外边并不低。
0: 2018年，曹有忠一次承包5个大棚后，他不走传统老路，显现出超过父辈们的本事， 一个大棚就能多赚20000元。
1: 因为现在这个辣椒秧子长势确实挺好，我准备再继续好好管理，再坚持采摘个1个月左右吧。如果说后面行情价格跟现在差不多的话，再多收入过20000块钱是没问题。
0: 曹友忠的5个大棚就能多赚10万元，可是他刚返乡的时候连种什么品种都没想好，前辈们就给他提供指导建议。这天耿尊珠带着年轻人们聚在一起，是考察辣椒品种，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品评出新试种的辣椒品种中哪个辣度高。
5: 我带头长。
0: 大家聚在一起比拼吃辣，不只是趣味竞赛，而是耿尊珠召集年轻人们尝辣度，为全村下一年选对辣椒品种。这个叫螺丝椒的辣椒辣度实在太辣，让这些年轻人难以招架。
4: 是现在这个螺丝椒2102这个品种，看行吧，这是螺丝椒，
6: 这香辣椒子，
4: 嗯，
6: 这香，
4: 重点推广的。
0: 可别小看辣椒，看似简单，其实里面的学问很大。不同品种市场价格相差很大，即使是同一个品种，今年赚了，明年可能亏。统一规划的好处就是要把握市场趋势，引种最赚钱的新品种。
4: 哪一个品种适合我们这里的土壤气候，适合我们这个市场，是蔬菜批发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就推广哪一个。
0: 在老把式们手把手的扶持帮助下，年轻人们很快学会了大棚种菜的一套模式，而且他们脑子活，市场信息灵，试种成功的新品种带着周边的农户一起种一起卖，村里的大棚蔬菜产业越来越兴旺了。
1: 像这种就是属于精品了，因为它差不多有40公分左右长度，然后整体是比较顺直的，卖相是最好的。咱的辣椒皮薄肉厚，并且个儿大，是微辣的，适合大部分人吃，辣椒的香味也很足。
0: 今年已经是曹友忠种植大棚蔬菜的第8年了，
1: 都差不多。
0: 8年来他一头扎进大棚中，大棚似乎成了他的全部爱好，正是他的这份细心，让他在不同季节种的各种蔬菜瓜果都能赚比别人更多的钱。棚里温度高，辣椒很容易发生烂尖儿，最严重的时候比例能占到一半，
1: 就摘了这么半趟就出了这么多，差不多也就10几颗左右吧。这些全部都是这种烂尖儿的，市场就是最排斥这种货，他没办法去售卖了已经，因为到了这个不用到消费者手中的，他们在运输的途中就可能因为这一个导致他们这整宗的货物都有可能会受到损失。
0: 其他农户要是碰到这种情况，为了减少损失，就不打算让辣椒继续生长了，一般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闷棚，让植株提前结束生长。
1: 闷棚简单的说就是把大棚上面的封口把它关上，关上之后棚里的温度就会升高到60-70度，然后辣椒秧子在高温情况下就会自然的死亡。
0: 当老人们坚持要闷棚的时候，曹友忠却有着自己的坚持，他没有跟风闷棚，而是决定让辣椒再多生长1个月。一方面他及时摘除烂果，避免病害影响健康植株，另一方面他格外看重辣椒品相，从小苗时期就去弯留直，合理疏果，把养分集中供给长势周正的果实，从源头提升品质和卖相。
1: 长得直就是要在小的时候就留直去弯嘛，现在这么大的时候就开始选择性的输出，因为它能不能长得直长得大在小的时候就看得出来，像这种小的时候是弯的，长大了肯定也直不了。
0: 曹友忠算了一笔账，尾期的辣椒通过精细化管理去弯留直就可以多赚20000元，而且他之前在北京上海打工的时候从事过电商行业， 这一下他把大城市里积累的做电商的经验用在了农产品销售上。

0: 因为最近直播上的流量比较大，我们做农产品这个行业的，就想着能不能找到一个这种合适的方式，让这个农产品能直接从田间到餐桌，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农产品的溢价能卖上去。
1: 可以看一下了。
2: 在曹佑忠的大棚里，农产品到季节了，他就会通过直播来销售一部分。
0: 我是耿店的盆二代，现在在我的辣椒棚里，后面的大姐正在采摘。
3: 你看这辣椒，好不好？我们再配一次酱吃，这个炒着蘸着都非常好。
0: 哎，这个辣椒用来炒肉，夏天直接蘸着甜酱吃，都是美味。
2: 靠电商销售，曹友忠用一计北七逆袭，让五个大棚比别人多赚10万元。他的成功带动全村农户更加重视大棚精细化管理，耿店村的蔬菜产业越做越旺。
4: 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群年轻人带着新知识返回故乡，他们遇见的是种了几十年地的父辈。这些新农人和老把式之间有传承，也有改变，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创造新的财富。欢迎您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周末特别节目致富故事会。刚刚我们讲到了山东的彭二代用科技支撑的精管细麦把蔬菜产业越做越旺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到安徽的绩溪，据说啊，那里的茶二代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创新发展。
2: 这里是安徽省绩溪县，在一座座云雾缭绕的大山里，盛产一种绿茶，叫金山石语。据说这种绿茶带有一种天然的花香，历史上曾是贡茶，近代更是在北京、上海的茶叶市场中声名远扬。金山石语核心产区在一个叫做金山村的地方，因为茶叶形状像雨丝，而且以古雨前的茶品最佳而得名。可是这里的茶农们面临的不仅是采摘时间紧迫，还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就是销售市场被周围茶叶产区纷纷占领。
5: 周边都是名茶产区，南边是黄山毛峰，北边永溪火青、六安瓜片，西边是太平猴魁，东边是西湖龙井。
6: 你们被包围了？
5: 被包围了，我们在正中央，他们的价格都是很好的。
2: 每年绿茶的市场竞争都非常激烈，为了卖个好价钱，茶农们就要尽早尽快采茶。
7: 就是讲民请的，就是讲或者是打个比方，500一斤，年后就马上跌到300多了。
2: 王晓峰如今已经是金山石语绿茶制作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了，他的合作社每年靠卖绿茶，年销售额可以达到400多万元。可让他走上做茶之路的是人生的一场意外。
7: 前面就是我家，我带你去看看。
6: 以前的老房子吗？
7: 啊，对，以前的我们第一个房子就盖到这里。这就是我的老房子。
6: 哦。
7: 我是这个房子是1987年建造的。
6: 那当时也算很好了吧？
7: 当时算那比较好的，我们那个时候我这个整个村只有三，像我这个样子只能三个房子。
2: 在王晓峰16岁那年，王晓峰的父亲突然离世，只留下母亲和他，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于是王晓峰高中毕业后就开始跟着村里的老师傅学手艺，靠做茶卖茶赚钱养家，到如今已经做了40多年的绿茶了。
6: 人生的第一桶金拿来盖房子。
7: 对对对。
6: 当时做茶那么赚钱吗？
7: 一个呢，我们这里就是讲茶叶比较多，以茶叶为主，再一个就是讲呢，茶叶我们茶叶比较好。
2: 金山石语绿茶是绩溪县的明星产品，这里的茶园大多分布在北纬30度，海拔500米至900米的山坡峡谷里，昼夜温差大，山泉水资源丰富，造就了金山石语独特的清香口感。所以曾几何时，这里的农户根本不用操心卖茶的事儿，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会

0: 上门来收场。
1: 原来这到家里都有人来说喂，哈，原来的这工作了、翻墙了，都有喂，哈，四面八方的都来说喂。
0: 可后来，随着其他产区的绿茶名气越来越大，上门收茶的客商变得越来越少了。最后，王晓峰也不得不带上茶叶样品到上海、杭州去推销。
2: 你看什么叫西北青茶叶？
3: 一年啊？
2: 一年。
0: 在外出推销的过程中，最让王晓峰受挫的是自家的茶叶卖不上价。原来当时金山石语茶没有分级，市场上就全部按口粮茶的价格收购。于是回家以后，王晓峰积极参与到给茶叶分级这件事情当中，带领村民推行分级制度。
2: 我们有一个等级标准，就是讲从芽头的大小，特级嘛就是一芽两叶初长，就是这种一芽两叶初长，一芽两叶在80%左右的一级，在50%-60%的叫二级。
3: 那要是三级的口粮茶呢，长啥样？
2: 三级的口粮茶就这样子的，像这样口粮茶也，它有的也叫一芽两叶，你看这个叶片这么大了，马上一看就区分出来。特级的现在我们的把它的我们的价格在1280，口粮茶我们现在卖到最低价卖到120-150。
0: 分级以后，特级的芽茶每次只能采摘10天左右，量也不多，只占总产量的10%左右。但就是因为这个分级，让农户们的年销售额比以前翻了一番。可王晓峰还不甘心，他觉得要想提高茶园的亩产收益，应该从提高特级芽茶的产量入手。芽茶是每年初春长出来的第一批嫩芽，假如能让茶树积攒了大半年的养分增加，是不是就能让芽茶冒得更多也更壮呢？于是他开着小车天天在各村转悠，专门去收榨油剩下的菜籽渣，一旦遇到好品质的菜籽渣，他就恨不得全部带回家。
2: 它连续如果连续下个2-3年、3-5年以后啊，它茶叶的能够提高茶叶的香气，我们也考虑我们的成本啊。
0: 在鸡西县，油菜种植面积有40,000多亩，油菜花开放的时候，不仅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菜籽油也是当地人饮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榨油剩下来的菜籽渣就成了王晓峰的宝贝。他用菜籽渣给茶树增加养分，既能节约成本，也让新芽长得更加肥壮。可是这么好的茶每年却只采40-50天，后面的大叶口粮茶不采浪费，采了又卖不出去的局面依然存在。面对这样的困难，这里的人们没有选择放弃，而是代代传承着，守着这片茶园，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振兴这款茶，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寻求创新和突围之路。王晓峰的儿子王立辉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从本科开始学习的就是茶学专业，如今已经研究生毕业了，专攻制茶工程和品质鉴定方向的研究。他回村做的第一件事就让大家觉得奇怪，别人采茶都挑芽茶采，他却偏挑大叶采。
4: 他们把这个茶叶加工成绿茶去卖的话，可能只能卖个100块钱一斤。
0: 绿茶市场竞争激烈，王立辉想出的计策就是用一壶开水把卖不上价的大叶口粮茶做出身价翻倍的红茶。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做了40年绿茶的父亲王晓峰。
2: 我当时就想法，你我们的绿茶祖祖辈传下来的这个技艺，你把只要把我们绿茶学好就够了嘛，你够你再一个把它传承下去已经很不错了。
0: 突然有一天，王立辉对王晓峰说，
4: 我说你们做完茶也很累了，咱们休息休息，让这个茶叶让它再长一长，我们再薅一波羊毛怎么样。
0: 别人家采完芽茶就都休息了，他却带着工人上山采大叶茶。过去大叶子没人采也卖不上价，如今工人们多了一份采茶的收入，大家干得格外起劲儿。可没有人知道王立辉到

0: 底要怎么做？他将采回来的新鲜叶片先进行十个小时的萎凋，再进行一个小时的揉捻，然后堆放在隔空架起来的竹编工具上，还在中心掏了一个窝。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壶开水可以拿来泡茶，可王立辉是怎么靠它创造百万财富的呢？王立辉彻夜不睡，不断地向茶叶周围的地上浇开水，这个举动和他的财富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他可能体内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茶多酚物质一开始是会让茶汤变得苦涩的，喝着就不太好入口，但是经过了十小时的这个氧化转变，它的多酚类物质就转化成了茶红素，让它变红了。另外的就是香气变好了，滋味变甜了。
0: 原来王立辉在尝试做红茶，这在村里还是头一回，没人懂技术，更没有设备可用，就连做了40多年茶的王小峰也帮不上忙了。王立辉在老师的指导下，用开水浇地的办法帮助茶叶发酵，没想到做出来的第一批红茶就惊艳了所有人。
2: 反正我就默默地让他去试尝试一下吧，哎，他就是尝试了一段时间，哎，我把这产品做出来了，无论是汤色香气都好得很。哎，我觉得你尝试尝对的，哦，以后我们可以改制做一点，利用那个春茶的尾茶。
0: 原本是守着祖传手艺的老把式，如今反过来要向儿子请教红茶的制作方法，两代人第一次有了角色互换的感觉。父子俩没事儿就互相切磋一番，可是更严峻的问题来了，红茶做出来了，老客户们却反响平平，他们已经习惯了金山石语的绿茶，红茶该卖到哪里去呢？这时王立辉使出了破圈计，
1: 你闻闻，你闻这个香气，其实它很香的，它是有一股花果香的。如果我们后面泡出来的话，做新式茶饮，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前面。
0: 王立辉将目光瞄准年轻人喜爱的新式茶饮市场。当初他决定做红茶，就是考虑到绿茶市场难以破圈，他希望做出一种带有花香的、更适合年轻人的红茶，来打破绿茶的包围圈。
3: 就是我能够看到市面上的茶饮料品种越来越多了。应该大部分人都逐渐地爱上喝茶了吧？
4: 现在年轻人其实喝茶都挺多的，像茶的话，像之前大家提神可能会选择咖啡嘛，但其实茶它也可以作为提神的一种。
0: 在王立辉的带动下，村民们也都跟着采集了大叶茶，然后再交给王立辉父子做成红茶。王立辉凭借红茶销售多赚了100万元。
5: 草有中返乡种辣椒，一棚比别人多赚20000元。王立辉是研究生，专门攻读茶学专业，一壶开水就让茶叶价格翻倍。一个用精细管理挑战传统种植，一个用科学知识颠覆祖传手艺，老把式与新农人的碰撞，擦出了别样的财富火花。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8: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9: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7: 妈，我想你了。
8: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7: 妈，记得按时吃饭。
9: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0: 一 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1: 爸妈，我们回来啦。
9: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正说到豹子头林冲误入白虎节堂啊，当他发现这是军事机密要地，不能擅自闯入的时候，想赶紧的调转身子走，走啊，走不了了。呼啦一下子，外面闯进来许多兵丁啊，为首的正是太尉高俅。高俅用手一指，大胆林冲，你没经传唤，竟敢擅入白虎节堂，你的手里还拿着刀，莫非要来刺杀本官不成？啊！林冲一听，赶紧解释：“林冲并无此意，没有此意，没有此意，你拿着刀上这来干嘛呀？”林冲啊，早有人对我说，你前两天手拿利刃，就在我府前徘徊，今天又无故闯入白虎节堂，必有歹心。
1: 恩相，恩相，您听我说呀，是您让两个城局让林冲拿宝刀到此的，您不是要看属下的宝刀吗？
0: 胡说，什么城局呀？城局在哪呢？
1: 他们进后边找您去了。
0: 胡说八道，哪有城局敢进我府堂的道理呀？分明你是在这里给我狡辩呢。来呐，有，把林冲给我拿下。
1: 是。
0: 当兵的如狼似虎往上一冲，不由分说把林冲掀翻在地，绳捆索绑啊。
1: 哎呀，冤枉冤枉啊，都。
0: 手拿利刃私入白虎节堂，说你刺杀本官，你还喊冤。好，既然此案涉及到本官，我要是现在杀了你，想必你也不服啊。来啊，把林冲押送到开封府，让滕府尹好生推问，看理明白。
1: 是。
0: 事到如今呐，豹子头林冲全明白了，我这是众人奸计了，这是高俅为了高衙内给我设圈碗套，陷害于我呀。这把宝刀看来呀，那就是高俅那把宝刀啊。我一直想看，高俅不舍得拿出来，其实就是这把。他拿此刀做诱饵，把我给吊了。但明白了也晚了，被人推推搡搡压到了开封府。那现在的开封府可不是包拯包青天执掌的时代了。府尹姓滕，滕大老爷一看，这怎么回事啊？怎么高太尉的人把个军官压到大堂上跪在那里了？有人过来伏在滕府尹耳朵边，就把高俅的话说了一遍，又把那把宝刀作为呈堂证供拿出来放在林冲面前。这滕府尹审案多年了，一听这事儿就明白个七八分呐。先说话林冲，哎，不知道你呀是怎么得罪这高太尉了，你呀八成是被别人算计喽，但他哪敢多说呀，还得按照高太尉的指示审案。啪，一拍惊堂木，林冲，你是个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持利刃私入节堂，这可是死罪呀，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一句话呀就给判死罪了。
1: 哎呦，林冲赶紧鸣冤呐，府尹大人明镜高悬，
0: 林冲冤枉啊。你还有什么冤枉啊？
1: 府尹大人听禀，小人虽是粗鲁的军汉，但也颇识法度，怎敢擅入节堂啊。
0: 只因前月28日，林冲携妻到东岳庙进香还愿，正碰到高太尉的小衙内调戏我妻子，被小人喝散了。没想到几日之后，高衙内又让陆羽后转小人樊楼吃酒，暗地又让福安把我妻骗到陆羽后家楼上进行非礼调戏，又被小人赶走了。小人并未因此向高衙内寻仇，只是把陆羽后家打了一场，两次虽不成奸，但皆有人证。昨日

林冲在街上遇到一个买刀之人，花钱一千买下这口宝刀，是为武将爱刀之故。不料今日太尉差两个城局来家呼唤林冲，让我带宝刀来府里让太尉一观。林冲不敢怠慢，这才随二人来到节堂之外。两个城局进堂禀报，不想太尉从外面进来，说我林冲持刀要刺杀于他，这实在是冤枉，望恩相明断，与林冲做主啊。哦，滕夫人一听明白了，这是人家高太尉呀，要帮着人家儿子霸占你的老婆呀，这没辙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呀，谁让你林冲的老婆长得漂亮呢？哎，你呀也只能认倒霉啦。滕夫人哪敢得罪高太尉呀，听了林冲的口词，命人取刑具枷锁，把林冲啊就给夹了，受监候审的。哎，老爷，我呀要调查调查呀。这噩耗啊传到林冲家里，林娘子都没脉了，赶紧派丫鬟锦儿把父亲喊来了，商议对策。林娘子的父亲姓张啊，是老教头了，现在退休了，见到女儿把情况一了解，哎，张教头一跺脚啊，中了高俅的奸计了。爹呀，那怎么办呢？先别着急，先别着急，爹爹我打点打点。老头明知道事情不妙，但也不敢在女儿面前表露啊，只得拿出钱来上下打点。虽然当时宋朝官场黑暗，但要说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好官，那也太绝对了。开封府里就有一位当案孔目，哎，人就不错。这个孔目啊，是当时衙门里的高级官吏，掌管狱讼、账目、遣发等事务。这个孔目啊，姓孙名定，为人耿直啊，只要遇到冤假错案，他都能够出最大的能力，尽量的为受冤者开脱。所以呢，落了个外号，大家都叫他孙佛。就说呀，他是个佛心菩萨心，他一看林冲的案卷，那就知道林冲啊是受人诬陷了。哎呀，高俅父子无耻之尤啊，那高衙内在东京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告他的状纸都好几堆呀。但府尹大人不敢过问呢，好嘛，现在为了夺人老婆把人往死里整，这还有王法吗？这个不行，这事儿啊我得管。所以孙佛呀去找滕夫人去了。大人，卑职看过林冲的案卷了，这肯定是受了冤枉了，咱们可得想办法给人开脱开脱呀。哎呦，滕夫人一皱眉头啊，孙佛，我知道你又动了菩萨心肠了，但这事儿啊咱管不了啊，这可是高太尉亲自定的罪呀，一定要咱们问林冲一个手持利刃故入节堂杀害上官呢，你说咱们怎么开脱他呀？哼，孙定啊冷笑一声，大人呐，依我看呢，咱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哎，胡说，这话怎么说的呀？你看这事儿不就是这样吗？谁不知道高太尉当权仗势欺人，平常无法无天，只要他府里人犯了小小罪过，人家一句话就给发到咱们开封府，要杀就得杀，要剐就得剐，大人您都不敢说半个不字，那南衙开封府不就是人家高太尉家的官府吗？

0: 一为冤枉好人，本官这心里就舒服了，我就乐意了。那你告诉我，林冲咱们怎么给他开脱呀？孙定一听滕大人这话里有话，赶紧就说了，大人，看林冲的口词确实啊是个无罪之人，现在呢就是没拿到他说的那两个城局，就等于啊没有人证。但是我们也可以认为，如果真没有人带着林冲进府，那这个林冲是怎么自己就能够摸到白虎节堂的呢？谁给开的门呢？谁给放进去的呀？看来呀还得有人带着，还是有人领着，所以呀、啊、差不多就得了。我们呢就让林冲招认一个不该腰悬利刃误入节堂，不是故入，是误入，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林冲就罪不至死了。咱们给他判个几丈二十，赐配远鄂军州，那不就结了吗？这样啊，既能够顺了高太尉的意，把林冲打发了，也能够保全林冲的性命，两方各让一步。大人啊，您也好做呀。
1: 嗯，你说的也是，
0: 说明知道是冤案，那就不能够据理力争，给这林冲洗刷清白，无罪释放吗？不可能，那样滕府尹都不敢干呢，不现实。所以这事儿只能办到这一步。那孙定啊找林冲，给林冲这么一说，林冲一听也明白呀、啊、知道能够保全我的性命，那就是老天开了恩了，多谢孔目救命之恩，我就这么认了。滕府尹呢也腻歪高俅，你也太一手遮天了吧，给你个面子就成了。于是滕府尹亲自去见高俅，就说了，哎呀，太尉呀、啊、下官审林冲审了好几次，可人家林冲啊一口咬定是有人把他带进府的，不然怎么沿途没人阻拦呢？下官一听，哎呀，人家说的也有道理，这里面有疑点呐、啊。不过呢，林冲他可也承认了，是带刀误入节堂，确实有罪。所以呢，下官呢就准备给他判个几丈二十，赐配沧州，就算呢把这个案子给结了。不然的话，哎呀，这个林冲啊，又这又那的胡说八道，把高衙内呀都牵扯进来了。虽然不是真的，但影响不好啊。所以啊，下官以为就这么地得了，特来寻求太尉的意见。滕府尹说话很有艺术性，该点到的都点到了。
1: 嗯，
0: 高俅也知道自己理短呢，这要真的调查起来，别说细查了，粗查都能够把这个案子给翻漏。再说对方又是开封府尹，官职不小啊，原来替自己还有儿子压下了不少官司，这以后还得用人家呢，把林冲发配呀也成，现在害不死，等他离开了东京就由不了他了。那好吧，府尹你就看着办吧。滕府尹长出一口气呀，真不容易呀，赶紧结案呐。他回到开封府，立刻升堂，夜长梦多呀，当堂就宣判林冲几丈二十，赐配沧州牢城。快快快，赶紧打，赶紧赐，赶紧发。怎么夜长梦多，这也是向着林冲啊。就这样当堂打了二十棍子，幸亏张教头使了银子了，孙孔目也托了人情了，施行的官差就没下死手，不然二十棍子也能要你的性命啊。就这么着还打个皮开肉绽呢。那当时发配都要人呢在犯人脸上刺字，主要刺上犯人所犯之罪、发配的地方以及服刑的名目。比如啊，林冲就可以写持刀误入节堂、叠配沧州、屯驻军众议这样的字样。说那么长啊，要么后来宋江为啥想方设法要把脸上刺的字给消除啊，这对人是一种侮辱啊，一朝犯罪是终身受辱。但现在林冲也无可奈何呀，

刺了脸，又给林冲打了一面七斤半的团头铁叶护身甲，把脖子和双手就夹在一起了，上面贴了十字封皮，压了一道牒文，差了两个公差监押前去呀。这两个人呢，一个叫做董超，一个叫做薛霸，那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差呀，平常没少仗着在开封府当差对当事人索拿卡要。俩人领了公文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就准备第二天一大早提林冲发配沧州啊。结果呢，正在家收拾行李呢，有一家酒店的酒保过来请，说有位官人呢正在酒店，请您过去有要事。董超薛霸不知道何事啊，心说难道是林冲家要使人情吗？那好吧，赚点是点。俩人呢就被请到了酒店的一间雅间，到这一看，一桌酒席摆好了，桌旁坐着一个人，头上戴着万字头巾，身穿着皂纱被子。这皂纱被子什么呀，就是一种啊直领对襟两腋开叉的衣衫，下面皂靴净袜。见了董超薛霸赶紧作揖啊，但是可没有站起身来，说了一声端公请坐。端公是什么呢？宋朝的衙门工人都被尊称为端公。董超薛霸一看，哎呦，这位大人，小人不曾拜师尊严，不敢动问大人高兴啊。哎，不着急，稍客便知，先请饮酒，请。董超薛霸互相看了一眼，只能坐下。那个人呢，亲自给两人把盏，就这样喝了几杯酒，然后伸手由打袖子里头取出了十两金子，就放到桌上了。董超薛霸一看是金子，眼睛都直了。那个人呢一笑，两位端公各收五两，有些小事相烦，小人和官人素不相识，为何给我们金子呀？二位是不是明天要去沧州吧？啊，小人两个确实奉本府差遣，要监押犯人林冲到沧州牢城啊。既是如此，那就对了。实不相瞒呐，我是高太尉府上心腹之人陆谦陆虞后。哎呦，两人一听啊，赶紧欠身离座，小人哪敢和虞后大人同席呀、啊、说这人是陆谦吗？一点不假，正是那位丧了良心的陆虞后。说他怎么来了呢？林冲被判了发配，高俅能说就这么着让林冲走了吗？那哪行啊，必须斩草除根呐、啊，免留后患。尤其这陆虞后，像这种卖酒求荣的人，那更是比谁都盼着朋友死啊，这样他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呢，奉了高俅之命，他来买这董超薛霸来了。陆谦对董超薛霸就说了，这十两金子是太尉送给二位的，二位知道太尉什么意思吗？小人不知。你们二位也知道，林冲和太尉是对头，林冲被发配了，太尉不太高兴。太尉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们两个押解林冲去沧州啊，在半道上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林冲明白了吗？这位陆谦呢做了一个杀林冲的手势啊。董超一听，这怕使不得吧，开封府公文只让我们两个押解活的去沧州，可没叫我们俩结果他的性命啊，他要死了我们怎么交代呀？好说呀，回来你们就说林冲在半道上跳崖自杀了，或者说病死了，被山猫野兽吃了，怎么说都行啊。那不行，林冲人年纪又不高啊，身体又那么强壮，

0: 怎么会得病死了呢？我们看着呢，怎么会跳崖呢？山猫怎么会把它吃了呢？那山猫把它吃了，我们俩怎么没受伤呢？这说不过去呀。嗯，陆羽后把脸一沉，怎么着？这事儿办不了了。能办，能办，能办，能办。薛霸赶紧的把话又拉回来了。董超啊，你听我说，高太尉就算叫你我死，那咱哥俩也得死，对不对？更别说这位官人还送金子给咱们呢。至于怎么弄死林冲，好办呐。这一路之上啊，有的是荒郊野外没人的树林，找一个就能把这林冲置于死地。董超、薛霸其实啊，做这种事情做得太多了，但是两个人其实还想多得点银子，所以这俩人一唱一和。董超故意作压花，显得做这事啊很为难，其目的就是提高价钱。薛霸打圆场，那目的呀、是不想让这生意黄了。官人放心，官人放心，不就要这林冲的命啊？好说，只要出了东京，找个地儿就把他解决了。说着，把这十两金子就抓在手里了。董超一吸气呀、那我们府尹那边陆谦能不明白这个吗？啊，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太尉自然会给你们了的。太尉说了，事成之后你们把林冲脸上的金印那块皮儿给揭下来，凭着这块人皮回来，太尉每人再赏黄金10两。哎，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下俩小子才都乐了，赶紧收了金子，就把这梁金刚夹在嘎吱窝里边了。嘿嘿，雨后您放心，这路上有一处黑松林，荒无人烟，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哦，那太好了。不过你们俩也小心呐，这个林冲可是80万禁军教头，武艺高强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自有办法。那好，那我可就静候佳音啦。三个人商量完毕，各自就回去了。转过天来，董超、薛霸收拾好了包裹，拿了水火棍，办了手续，到牢房之中提出林冲先说话。林冲啊，我们把你由打牢房提出来，转手啊就送你进鬼门关。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

0: 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
3: 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

0: 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老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餐油蜡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每天的节目，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欢迎您在下午准时收听节目，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迷堂”。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本周急诊最前线当中所提示的两个重点的案例。一瓶开盖的矿泉水居然差点导致一名孕妇流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石家庄市妇产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曹艳敏的讲述。
1: 两天前吧，我们接诊了一位孕30多周的孕妈妈，她呢就是急剧的腹疼腹泻，然后来到我们急诊科。追问患者呢，她是就是昨天晚上喝了一瓶开了两天的矿泉水，然后引起了这个上吐下泻，一系列的腹痛。然后通过我们诊治呢，一看这个胎儿呢就是有缺氧现象，宫口呢宫颈管也缩短了，要求保胎治疗，还要进行保胎治疗。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要提醒这个孕妈妈尤其到了这个秋季啊，要谨防这种开口的矿泉水。大家都认为开口的矿泉水是没事的不是这样的经过隔夜以后就不要再喝了，要就开完口之后呢要尽快喝完它，不要吃这些隔夜的这种水质，也会引起肯定有大量的细菌污染造成这种造成这种急症的腹泻，会对我们的胎儿造成影响，严重的可能引起早产甚至是孩子在宫腔内的急剧缺氧。腹泻呢，它会进行肠道的刺激引起剧烈的腹痛引起宫缩这是引起他孩子早产的一个原因，也是也一定要引起注意来。对于孕妈妈来说腹泻一定要进行及早的就诊。早孕期的它容易引起流产，中晚孕期的呢就可以引起早产都有可能。
0: 另外的一例急诊案例呢，是连线的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大夫。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因为酒后胸痛就诊，但是呢经过紧急的抢救还是没能阻止死神的脚步。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天急诊的详细内容。
2: 这个患者是李某，男，34岁，他当时来的时候是在大概凌晨的4点半，爱人陪着他来的。因为他爱人呢是当时正在我们医院住院，那么这个患者他主诉呢就是胸痛20分钟，因为离的医院其实他来的时间还是很快的，走了5分钟，所以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那么他有胸痛的症状，就是胸骨后的一个压榨性持续性的一个胸痛。到了我们那里的时候他还有大汗，就是全身出汗，脸上是比较明显的症状，是比较典型的。我们马上因为他也有出汗也有这个患者是明显的是一个肥胖的体型我们做了心电图，就是在做心电图以后，心电图我马上让护士就是煎夜露点硝酸甘油给他爱人说你这是心脏病的问题的时候，刚刚做完心电图病人就抽开了。一般这种心源性的要室颤的话，心脏不射血以后患者先是会抽搐，我们叫阿斯综合征，不射血抽搐，抽搐完了以后这没有血压没有射血，这就是猝死。来的还算是比较快，如果再晚一些我们说这个患者有可能在半路上会心跳停在半路上，也有可能我们心电图没有做就是猝死了，我们到后期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那这个患者猝死以后我们马上就进行了心肺复苏。其实在他抽搐的时候他没有听，我就知道他室颤了，因为他那个图就有问题。他在抽的时候我就开始按，我们按了很长时间，心肺复苏后来后期上了呼吸机，然后用了抢救的药物，抢救了4点半这个样子到7点半吧，3个小时，电除颤了6次，自主的心跳一直没有恢复。后来
3: 很遗憾，人没有救过来是吧？
2: 对对对。
3: 你有跟他家人，当时其实他还是清醒的一个状态哈。你说他就是比较肥胖，这么年轻34岁，有什么这种心脏病的基础病史吗？
2: 因为年轻嘛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其实好多人是不做体检的，做体检呢大部分

0: 的情况下，体检有的时候能发现问题，有的时候不能。你比如说肥胖的人，他这个冠脉有没有狭窄，有没有缺血，不犯病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不出来。主要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1: 他有这个饮酒的一个诱发因素是吗？
0: 有，就是他爱人说他之前喝了酒了，他也吃了洋葱了。病人呢，他指着就是这个胸骨后，我们胸骨的一般位置就是正中间脖子下边这种食道和气管的正中间，所以说我们心梗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说是就是心前区啊这一片，那不一定的啊，位置可以多，从嗓子疼啊、脖子疼啊，到包括腹痛，有人就觉得我胃疼，我胃病，我肚子疼，其实他也是心梗。那么我们这个患者呢，他主要的高危因素就是肥胖，之前是有饮酒。心梗的主要的高危因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肥胖，还有高龄。就是说其实年龄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冠心病心梗的年龄越大，这个发病率确实是越高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高的原因是生活方式改善以后，肥胖的人比较多。一般这个肥胖的人，其实我们一看，一般也不用查也知道，他尿酸、他的血脂会高的，而且他的脂肪肝大部分人也会有啊，所以就是他的高危因素其实还是有，或者说我们年轻的猝死的好多基本上都是有肥胖的这个因素，中心就是肥胖，因为肥胖以后才可能会有高血脂啊、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尿酸啊，或者说是脂肪肝什么的。
1: 他这种情况是属于这种心源性猝死是吗？
0: 对，就是心跳停了嘛。因为他的心电图就是提示，因为当时已经有早搏了。而且早搏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当时就觉得他很危险，而且病人的症状和他的心电图就提示一个是很危险的病人。我们患者说，比如说腹痛，腹痛的原因很多，着凉啦、吃的不舒服都可以腹痛，但是这个胸痛一般来说意味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那肚子疼、肚腹痛，我们说腹痛原因很多，有的有事，有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这个胸痛一般来说都是很危险的。胸痛里边主要的是有冠心病的、有动脉、有夹层的，还有就是肺栓塞的，这三种病都是可以导致猝死的。比较常见的还是冠心病的心梗。
1: 确实是这个病发生的非常快，非常出人意料哈，这个速度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快的。所以王大夫他这个情况的话，只能提示大家，您说在预防、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生活方式的注意其实是一个关键是吧？
0: 对，其实我们这种最重要的就是预防疾病如果发生了。打个比方，就是你这个患者手里拿了一个炸弹，拿了好几年，一直你也没管他，快要炸的时候你找到了医生，说医生你给我帮我一下，别让他炸。那医生有的时候能抢救得过来，有机会溶栓或者做支架，有的时候呢就没有机会。你比如这个患者，心跳没有恢复，那做什么治疗？除了抢救生命之外，所有的治疗那是没有机会的。预防是最重要的，对个人来说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对国家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也会更少。健康的生活方式吧是最重要的。
1: 也是再次提示大家，您看今天这个案例非常惋惜哈，3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啊，没有抢救过来，所以是再次提示大家，就是咱们年轻朋友一定要警惕这个肥胖的问题，多运动，吃动两平衡，预防是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的关键哈。很多朋友会觉得呢，我们每天都刷牙，为什么还会牙龈出血呢？为什么每天刷牙还会有牙结石，还会口臭呢？刷牙谁不会呢？那可能是您呢，每天刷牙的方法其实是不正确的。那么刷牙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正确有效的方法呢？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内科副主任程瑞清讲到，要想面面俱到，就要用巴氏刷牙法。
2: 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刷牙的话，口腔里面的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是预防的。所以说如果有能够正确的刷牙，并且一个有效的刷牙的话，对我们口腔健康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长期这个牙齿刷不干净，可能会引起来龋病，就是说的虫吃牙，还有可能引起牙周病，就是我们见的牙龈红肿啦、出血啦，或者牙齿松动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口腔卫生不好造成的。
1: 这个正确刷牙法您给大家说说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2: 我们正确刷牙法，我们讲究第一要面面俱到，内侧外侧包括我们的咬合面，还有尤其是后牙的最后那个面，我们叫远周面，就是牙龈和牙之间那个面，还有上牙的我们靠着腮帮子这个叫颊侧面，最后这个位置都特别不容易刷干净。
1: 对，
2: 这是啊，还有一些拐角的地方，这是我们平常在刷牙过程当中应该特别小心特别注意的。
1: 怎么样才能面面俱到呢？就像您说的每个面都能给它刷上。
2: 对，这时候就有一个方法，我们现在一直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包括中华口腔医学会我们都推荐用巴氏刷牙法。它就要求你就是在刷牙的时候，一个是所有的牙都刷到，我们的牙齿要有一个刷牙的时候牙刷和牙齿之间有一个交叉，我们刷的最后两颗牙，两到三颗牙，那么下次再刷的时候可能就是倒数第二颗和倒数第四颗这个位置，所以有一个交叉就会不容易遗漏。那像我刚才讲的这时候比较容易遗漏的这个面呢，我们就要用这种小头软毛的牙刷。如果说这个刷头太大的话，我们可能就拐不过弯，这个牙刷在口腔里面它就是这个移动就不是太灵活，就容易遗漏，所以说选对牙刷，然后我们掌握一个正确的方法就能刷干净。
1: 就说您说从牙刷选择上小头的可能会灵活一些，
2: 我们自己可以对比一下。如果这个牙刷太大的话，可能它在嘴里尤其最后边它就拐不过，它就绊住了。因为我们口腔张口度还有一些颊黏膜腮帮子等等，它都是限制我们这个牙刷的移动的。不要觉得这个大刷毛这个大头的牙刷面积大可能刷的效果好，其实很多细节是刷不到的。
1: 就选择小头的软毛的好一些是吗？
2: 对对，太硬的像有些人刷完牙之后他那个牙就是牙颈部那个地方和牙龈交界那个地方它就刷出一道沟来，就有一大片磨损，都是牙刷太硬刷牙方法不正确导致的造成的。
1: 很多朋友其实他是直着这样上上下下这样刷的哈，可能也是这样教孩子的。咱们这个巴氏刷牙法是不是有个倾斜的这个度数是吧？
2: 对，巴氏刷牙一般是45度，上牙的话我们是刷毛冲着牙龈是一个45度，下牙的话也是刷毛冲着下面的牙龈是45度，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牙龈还有牙我们就是上一下牙分着刷，像我们以前都是上下咬住牙之后上下就刷，这样是不正确的。 对，
1: 对，
2: 损伤牙损伤我们的牙龈。我们上牙是从上往下刷，下牙从下往上刷，然后有一个角度才能刷干净。
1: 那样会不会就是因为有角度嘛，咱们以前都感觉都是直着它不会刷到牙龈，要是斜着45度会不会碰到牙龈呢？
2: 这个会，我们刚开始放牙刷的时候是一半的刷毛是在牙龈上，一半的刷毛是在这个牙齿上。因为我们的刷毛是软的，然后又掌握一定的力度，就是让我们感觉不到疼，它正确的刷牙就是这么放的话，一个是能把我们龈沟里就是牙龈和牙齿之间有一道沟叫龈沟，里面容易残存一些食物残渣了细菌了，可以刷干净。另外一个这个刷毛对牙龈还有一个摩擦有一个按摩的一个作用，能促进循环，所以说是一半放在刷那个牙龈上一半放在牙齿上。
1: 真的不仅仅是刷牙齿，还是有一半在牙龈上的，有必要要清洁。
2: 龈沟里也要刷干净的。对，
1: 在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内科副主任程瑞清也重点提示大家，像氯己定等处方漱口水千万不能长期使用。
2: 首先这个牙结石靠漱口水肯定是漱不掉的，这个是肯定的。那菌斑你漱菌斑也是漱不掉的，菌斑得靠我们机械清洗靠刷牙，一些软垢可以使点劲儿漱漱，应该是能掉的。但是你像市面上一些清洁口气的可以用，带有一些抗菌素等等这种治疗作用的不建议长期用，因为用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引起口腔菌群失调。
1: 咱们怎么辨别是您说的这种有治疗效果的这种漱口水？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一般这个漱口水上面它会写着的，一般清新口气的居多，市场上基本上市场上的都是清新口气的。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菌斑和牙石它肯定是漱不掉的。
1: 那如果有一些漱口水里面说添加了什么什么这种药那个药的，这种就是您说的这种治疗效果了吗？
2: 对，它治疗，比如说一些你像有一些氯己定啊什么的，这些它都是药用的，药用的我们就不要长期的用。
1: 对，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好像买过这个叫什么复方氯己定漱口水。
2: 对对，
1: 中药的味道，
2: 药用的，
1: 药的味道。
2: 对，这些都是药用的，一般医院开的，超市里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药店里的我觉得大家就需要仔细的看一下是什么成分。因为药用的它不应该是在超市里，超市里的一般大部分没问题。
1: 对对对。长期用的话这会有什么问题吗？就把口腔的菌群给破坏掉了是吧？
2: 对，我们口腔里有好多的细菌，它就给我们就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态环境。 就是当你用这种有抗菌作用的话，它一些正常的本来应该是正常的一些菌群破坏掉之后，可能其他的非优势菌它就长起来了，长起来之后可能对我们口腔会产生一些其他不好的作用，所以说这种抗菌性治疗效果的大家尽量的少用，对，到医院让医生给你开需要用的时候再用。
1: 嗯，
2: 并且还有一些药用时间长了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色素沉着，像这个氯己定这种时间长了会舌苔发黄了，牙齿发黄等等，所以说用的时候看一下成分。
1: 一般这种超市买的漱口水主要就是以这种清新口气为主要所谓的作用的是吗？
2: 对，它要是说能够清洁牙石了或者去菌斑了，这些是不可信，大家就不要用了。如果起这个作用，可能加其他的东西，大家尽量也就少用，我建议。
1: 肩周炎呢是一个常见的病种，令人十分的烦恼，有时啊会让人痛得无法入睡，让人没法动弹，对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长期伏案工作的老师们很容易因为劳损而引起肩周炎。在上周五县里教师节的特别策划节目当中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医科主任牛艳平教授就讲到，肩周炎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一定要找准原因，对症治疗。居然呢还有可能跟您的眼睛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牛主任的具体讲解。
3: 肩周炎这个概念，这个名词，第一个它背后实质上这个内容就是疼痛和功能障碍。第一，我们先说疼痛该怎么治。疼痛背后它的问题也很多，你比方说感觉的问题、知觉的问题、听觉的问题、前庭的问题、呼吸的问题、运动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注意的问题、记忆的问题，还有学习等等诸多，还有运动控制，诸多诸多问题可以是疼痛。但是这诸多这些问题同样也可以导致它的功能障碍，就是那两个问题，其实肩周炎背后这两个主要问题，疼痛和功能障碍，它背后还是这一堆问题。只是外表表现出来的，就浮出水面来的，就是疼痛和功能障碍。那么我们真正应该处理的呢，可能都是背后这些问题，而不是直接去处理疼痛，也不是直接处理炎症，也不是去处理所谓的抬不起来，抬不起来硬抬，这样就是传统的我们一些治疗，爬肩梯，你不是举不起胳膊来吗？好，一节一节一节一点一点往上爬，一点一点往上爬，硬往上爬，那这个呢就是治表不治本的一个治疗方法。
4: 那应该怎么治啊？我觉得这是大家伙最为关注的。
3: 怎么治？就是必须去找出它背后的一个原因。
4: 每个人不一样是吗？
3: 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你就说疼痛，疼痛怎么治？我们原来就是贴块止疼膏，我们吃一个扶他林，
4: 是
3: 吃个布洛芬，直接对着疼痛治，实在不行打封闭，我们那个都是对疼痛的治疗。像这些治疗也都是比较标签的，这些治疗有的是有效的，有效也是暂时的。这是这几年我们做康复治疗带来的最新的几个进展，也是广大患者朋友的福音。那治疗就是个体化的、针对性的，你的疼痛和他的疼痛是不
4: 一样
3: 的，不一样。
4: 这要是详细具体来说一说的话，大概上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治呢？
3: 可以，
4: 在咱们康复科的话，
3: 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我会给大家说很多，但是我今天只是简单的跟大家提几个，让大家理解这个
4: 对了解一下
3: 是了解爱
4: 是
3: 什么意思就行了啊。你比如说感知觉的问题，那你在写字的时候、抒发那个伏案的时候，你那胳膊肘一般是放在这个台面上的，桌面上的，放时间久了之后，你的肩部感觉可能会差，尤其是一个姿势，你光手在动。肩不怎么动，尤其是右手写字，左手左肩几乎是不动的。
4: 对，
3: 你想想一个姿势待着不动时间久了，它会麻木的。那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它会导致感觉或知觉的功能下降。哎，到时候可能起来以后，你会感觉做伏案时间久了，你会感觉麻木、酸胀疼，
4: 对对对，
3: 就是这个原因。治疗你可能需要针对着它的感知觉问题。那你用右手写字导致左肩疼，也是这个原因。他久了一个姿势待久了，
4: 保持不动啊，一直
3: 保持不动，感觉知觉下来了，运动控制丧失了。等他突然一动的时候，他那个动作就会失调，都会出现突然的一些障碍，他会导致一些疼痛。只要他咧着疼一次，这个疼痛本身就又让他产生过度的警觉，保护，保护呢就让他这个肩的活动。越来越受
4: 越受限越疼了，
3: 越受限越疼，就开始出现这样。
4: 那就是从这个姿势上也得改变嘛， 找到这个问题所在。
3: 嗯，对啊，你这样或者说，如果是这种原因，
4: 你比方老师们，咱这个
3: 老师你这样，对，
4: 这个、
3: 那你一会儿你要知道你这左胳膊，你右手在动，
4: 嗯、
3: 你左胳膊左手你还要左胸廓、腰啊、
4: 哦、
3: 屁股啊，你都得经常活动活动。
4: 嗯，别老保持一个姿势。
3: 对，你再举个简单例子来说，那这个活这个动的一个重要性，晚上睡觉。你睡着觉了，你说你平躺着睡觉了，你已经睡觉的时候人们是没有意识的，
4: 嗯
3: 啊，你不知道你自己什么姿势，但是就是没有意识状态下，我们的身体也在自己感知着你的状态。你知道你早晨醒的时候绝对不是你一觉睡到天亮醒了，你醒来的姿势绝对不是你刚入睡的姿势。
4: 对对对啊、哦、无意识中就会发生变化，
3: 对，你无意识身体自己就在调整。
4: 嗯，
3: 你就是躺时间长了不行的，久卧它也会导致整个身体的一个感知下降、
4: 嗯、
3: 好的功能下降。一个长期的卧床和制动带来的一系列肺功能的、肾功能的、心肺、心脏的功能、
4: 嗯、
3: 然后肌肉骨骼的、免疫系统、诸多功能下降，神经系统功能都会下降。这是一个道理，感知觉得的。
4: 嗯
3: 啊，再有一个呢，你要说伏案久的人，在伏案写作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有一个肩的一个前移。因为你写的时候，尤其现在有鼠标，你有时鼠标你手要往前够，是吧？有远了以后要拿个东西，肩的要往一个前移和前倾，肩胛骨的前倾，盂肱关节的一个前移，这个姿势呢可能会导致胸大肌，
4: 嗯，
3: 一个胸小肌的一个紧张长期的缩短。
4: 哦，
3: 再有一个呢，伏案写作的时候容易低头、
4: 嗯，
3: 那低头久了以后，颈前肌可能也在胸，包括胸锁乳突肌啊、斜角肌啊，这个胸前筋膜啊，它都处于缩短状态。
4: 对，
3: 说伏案久了以后，好多人往起站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挺胸还有点困难了。
4: 对对对，感觉后背这块有点疼。
3: 就是坐久以后导致的，是吧？后背有点疼。
4: 是
3: 啊，然后停一停，你看伏案走了以后需要伸伸懒腰嘛。
4: 嗯嗯。
3: 啊，一会儿两手交叉，然后往脑袋顶上伸一伸，
4: 嗯，
3: 哎，挺挺胸，哎，你就感觉会舒服很多，
4: 对对对，
3: 就这个原因。那么这样或者它导致的功能障碍是前部的胸大肌的、胸小肌的、前胸筋膜的、颈前部软组织的一个软组织的功能障碍。
4: 嗯，
3: 时间久了之后，它的延展性出问题了。
4: 嗯，
3: 它的长度变短了。它就出现了可塑性变化，而不是弹性变化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跟它的功能障碍可能叫软组织延展性功能障碍。
4: 嗯，
3: 那么你把胸大肌、胸小肌给它做一个松解。
4: 他
3: 自己伸懒腰是，如果出现可塑性变化的时候，他自己伸懒腰挺胸开，他是松不开的。
4: 嗯，
3: 你如果是弹性变化呢，你自己伸一下，挺一下胸就 OK 了，就好了，他完全可以恢复原状了。但是可塑性变化，他就不可能了。可塑性变化指的是什么？你比如说个弹簧。
4: 嗯，
3: 弹簧你要一拉一下再松开，它能恢复原状，这叫弹性变化。
4: 哦，
3: 但是你把这个弹簧拉的时间太长了，
4: 回不去了。
3: 你再松手，它能回去一点，但是不能完全恢复原状，那叫可塑性变化了。
4: 嗯，
3: 那出现可塑性变化，我就得需要找专业人士来帮你来调了。
4: 哦，
3: 好多人驼背就这么驼出来的。
4: 这个专业人士的帮助，在康复科就能可以帮助大家。
3: 对，没有问题。再有好多、
4: 嗯、
3: 还有好多问题，你比如说眼睛的问题，
4: 嗯，
3: 尤其是那个近视、前庭的问题，光啊或者辐射、
4: 嗯，
3: 眼睛的功能很多，
4: 嗯，
3: 眼睛的问题现在想跟大家说，它会影响全身，它不光会影响肩，
4: 嗯，
3: 还影响呼吸、胸背或下肢都有可能的，嗯，肩背痛。他眼睛的问题会引起颈肩的疼痛，肩背部的疼痛，他当然会波及到肩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不知道他，你要找不到这个原因，你处理不到他、
4: 嗯、
3: 你就永远好不了。
4: 嗯，找不到根儿是吧？
3: 找不到根儿上。
4: 这个眼跟肩背有什么关系？
3: 举个简单例子来讲吧、
4: 嗯、
3: 我经常举个例子，《非诚勿扰》看过吧？
4: 嗯，
3: 孟非的《非诚勿扰》，当男嘉宾出场的时候，他一点点下降，出场的时候那女嘉宾离得很远，对不对？
4: 对，
3: 离得很远，他为了先看清的男嘉宾，他怎么他歪头，
4: 嗯，
3: 他探头，
4: 对对对，往下看，
3: 那男嘉宾长什么样，他着急看的话他就要探头，也就是他为了看清视觉、
4: 嗯、
3: 为了看而探头， 耸肩，
4: 嗯，
3: 或者是歪脖，
4: 嗯，
3: 哎，去看，这样的话他就看得很清楚，离那么老远的距离，
4: 嗯，
3: 那你头往前移动得三五公分，
4: 嗯，
3: 两三公分，它不足以呢让你离得多近，所以说它不是因为探头让你的眼睛离。

0: 你看的目标近了点儿，
1: 嗯，
0: 而是因为这个动作让你的视觉更清晰了。
1: 哦，
0: 它是为了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聚焦，
1: 明白了，
0: 聚焦姿势，聚焦状态。
1: 如果说这个眼部有各种各样问题的话，这个姿势它会长期的存在一些不太
0: 对
1: 的、啊、对，
0: 是眼的功能障碍，不是眼部的疾病啊。
1: 哦哦，
0: 不是眼的病，功能障碍。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说，举个简单例，你检查一检查就可以了。
1: 嗯，
0: 好，你拿这个笔。盯住这个笔看清楚，尤其笔上有字儿、
1: 嗯、
0: 你看一个字儿，然后往你眼里边走走走，往跟前走。有的人呢，你又走到跟前了，你仍然能看清楚这个字儿，也就是说、
1: 嗯、
0: 平时说我们说那个对眼儿，
1: 嗯，
0: 啊，我们的对眼儿，你能对上眼吗？如果你对不上眼儿，那你看东西，尤其是老师批改作业看书的时候，那你总是在找来找去找那个能把看清的姿势、
1: 嗯、
0: 那你就需要脖子颈肩部去动。
1: 哦，明白了。刘主任给大家讲了这么多例子，其实我明白了，就是可能每个人这个肩周疼痛的原因都不太一样啊，得找到他这个根儿在哪儿，咱们再个性化的治疗。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不少50岁左右的朋友呢，都会被肩膀疼痛所困扰哈、啊，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肩周炎。那么在疼痛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时候，多数人呢选择不治疗，认为忍忍就过去了，或者呢是自行的盲目锻炼。节目当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气功推拿科主任肖青就提到，不是所有的肩膀疼都是肩周炎。其实呢，肩膀疼痛第一步您要这样做。
9: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肩痛啊，首先呢，我们先了解啊，因为有一些肩痛呢是确实是肩关节的问题啊，我们包括不限于啊肩周炎。还有肩袖损伤啊，还有钙化性肌腱炎啊，或者说甚至肌腱出现这种劳损性的问题的这些问题啊，但是肩痛呢不光是肩的问题啊，可能包括一些其他的方面引起的肩痛，所以我们首先呢要甄别这个肩痛的来源啊。至于说具体的治疗方法呢，如果我们诊断清楚的话呢，根据我们确诊的这个疾病呢，会有一个相应的治疗的方案。有的是肩部局部的问题啊、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呢是不是由肩部这个疾病引起的啊、所以刚才您提到的50岁左右的一位人士，他肩痛啊、1年半了。那首先呢，就是50岁左右呢确实是肩痛高发的一个年龄段啊，有一种说法呢叫做50肩啊，50肩就或者说呢称作漏肩风啊，或者中医讲的这个总结肩周真言这类的问题啊，都是50岁左右高发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是50岁左右的这种50肩的情况呢，它是有一个自限性的啊，一自限性的话呢，1年、1年半啊，最多2年呢，它可以自行缓解啊。如果这个患者呢，他已经疼了1年半了啊，那我们就高度怀疑他这个问题。

0: 是不是我们常说的这种骨石间或者是肩周炎的情况？大部分情况下呢，它是一个自限性的问题。所谓自限性的问题呢，就是可以啊，有可能就自行缓解了。但也有的人呢，时间会更长一些，这种更长哈、啊，就是说他经过这段时间他没有自行缓解，那么就有可能掺杂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肩部的损伤啊。那这种情况就复杂了，那么就需要明确诊断啊，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呢，他给他一个对应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治疗。
1: 节目当中，肖主任讲到，肩膀疼痛大部分都是肩袖损伤，症状和肩周炎是不一样的。
0: 肩袖损伤的这个比例呢，远远比肩周炎要大很多，对，而且它的年龄分布呢更广泛。因为我们门诊呢，有时候遇到的患者呢，30多岁啊，跑过来说，哎呦，别人给我诊断肩周炎，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认识的误区，对。30多岁是不会得肩周炎，除非是特殊的情况，比方说手术，啊，比方说有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引起的他这种继发的这种肩周的这种粘连性的关节炎，这是有可能。但是这种情况非常少，大部分情况呢，实际上这样的患者往往他就是肩袖损伤。我们需要了解哈、啊，肩袖是什么意思？肩袖呢是肩膀周围的。围着肩膀的四条肌肉，这是四条主要是驱动肩关节活动的四条肌肉。这个肌肉呢，像袖子一样包着肩关节，它称作是肩袖。这四条中的一条或者说几条出现问题了，那么通通称作是肩袖损伤。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给出一个医学诊断的话呢，还要具体到哪一个肌肉有伤啊，是什么性质的伤，我们还要再确定。所以肩袖损伤是这类疾病的或者损伤的一个通称。肩袖损伤的话呢，两种情况哈，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在于年轻人或者说运动人群，就是他有一些运动的方式啊，他或者说出现这种。对这个局部肌肉的过度使用啊，或者出现了暴力的牵拉拉扯，我们打一个比方哈、啊，比方说打台球啊，有一个扣球的动作，它是一个抡起来向下砸的一个动作，它是出现一个胳膊呢在触及到这个扣球发力扣到球之后呢，它还有向前随挥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抡起来，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肌肉的撕裂，就是我们抡到这个使用发力这个肌肉出现。撕裂了啊！如果说他是一个职业运动员，或者说一个运动强度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每天都要做，那么他损伤的机会就大很多。那我们可以看到，就之前一个月前我们不是要奥运会嘛？奥运会大家看到那不管是打排球啊、篮球啊、羽毛球啊这类的，就是肩部活动运动比较多啊，在这种运动类型，运动员的那个肩膀上缠着五花八门的那个。贴布啊贴纸啊，那往往都是肩袖损伤的这种情况，这是急性损伤的情况。我们可以这样讲，一种是运动不当啊，就是大部分呢都是这种爱好者，就你本身并没有非常大的这种运动量、运动强度，但是你不恰当的运动，就是掌握的不特别好，或者说就是有这种错误的运动模式，那出现的这种损伤，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过度使用啊，像专动运动员，他的技术没有问题啊，他的技术特点啊也是专业的，但是他用的量太大啊，他的超过他的身体的负荷能力了，他也会出现损伤，对，这是急性损伤的情况。而我们说的劳损呢，其实是我们说的第二大类，就是说年纪比较大的中老年人士，他往往呢他并没有这种运动的经历啊，或者他觉得他并没有就是非常大量的运动的经历啊，但是他也会出现这种磨损啊，这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就觉得他坐办公室人群啊，或者我就是一个家务劳动啊，或者说就是没有什么活动量啊，但是他也会出现就是60-70岁啊，甚至他会出现这种慢性的这种肩袖损伤的情况啊。但这种情况呢，他是因为重复的做一项动作啊，他是没有大量啊，但是他日积月累，年深日久，一点一点的出现了啊，这种情况更加多，非常比刚才我们说到这种运动损伤呢还要更多一些。那我们说到这个特点啊，症状特点，这个和肩周炎 的区别就是，首先呢，它安静状态下大部分情况下是不痛的啊，除非是刚刚受伤啊啊，对，这是区别，就是说它不动，它不疼的啊，它在某一个角度啊用到这个肌肉或牵拉到这个肌肉才会出现疼，这是一种情况，甚至呢它不疼，它就是肌肉断了，肌肉断了反倒不疼。
1: 嗯
0: 啊，肌腱断了不疼，但是它的这个肌腱的功能，这个肌肉的功能表现不出来了，就是特定的，就是某一个方向的这个动作做不出来。
1: 嗯，
0: 啊，对，这是另外一个特点啊。那这个和肩周炎的区别就在于，刚才我们讲了，肩周炎的痛呢，它是相当持续的，对，啊，即使不动，甚至它也痛啊，是夜里它也会痛，哎，这是肩周炎的痛的特点。那么肩周炎的关节活动受限的特点呢，它是各个方向都会受影响，就是前后左右内旋外旋，它三轴六个方向都会受影响，这是肩周炎的特点。但是肩袖损伤的特点呢，它是某一个特定的方向会出现问题，但其他的方向没有问题。
1: 很多朋友肩膀疼认为是肩周炎，都会去八门框，认为这个动作呢就能治好肩周炎。在节目当中，中国中医科学院新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气功推拿科主任肖青讲到，八门框治疗肩周炎其实是一个误区。
0: 康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我们自行锻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部分呢，首先呢，就是它是有一个介入的时机，就是你早了也不好，晚了也不好，它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所以就是说我们八门框行不行呢？这就不能泛泛而论啊，就是结合我们具体的这个疾病的情况。这是一。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锻炼的时候呢，实际上它会有一个高效的锻炼和这个就是我们的常规的锻炼啊。如果说你是确定了某一个方向的一个功能障碍，你是肌肉的弱化呀，你是关节的粘连呐，你是这个活动的受限呢，它我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的就是我们康复训练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呢，是需要有根据个人的这个疾病的特点，根据他的体质，跟着他损伤的情况，不一而定啊，就是他不一定说去拔门框啊，就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对于肩关节的这个认识啊，我觉得，我们必须得了解到他的肩关节的疼痛是复杂的。哎啊，我不是说我们肩痛就一定有一个照片抓药，就有一个某个方法啊，它是有一定的策略和它的治疗方法的区别的。所以我们就说拔门框这件事呢，行不行呢？不一定啊，只能说是不一定。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觉得举例子会更清晰一些。比方说呢，我们就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或者大家认为比较高发的这种肩周炎哈，肩周炎这就是五十肩这种情况。这个病呢，它的发生发展呢，它的转归是有一个规律啊，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比较清晰的规律，就是五十岁左右。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女士来说呢，它是更年期；对于男士来说呢，它是一个这个关节蜕变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会出现的一个这个生理周期。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就是这个肩关节的痛啊，这个痛呢是逐渐越来越重的，它这个疼呢是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它会越来越痛啊，然后到三个月左右呢痛到极限，痛到极限呢这个关节呢活动会出现障碍啊，到三个月左右出现障碍了。关节活动出现活动受限啊，它这个各个方向活动受限出现了之后，反倒它的疼会减轻。在减轻的过程中呢，这个康复这个关节粘连会逐渐加重啊，到六个月左右这个关节活动受限最严重啊，最严重就是说它的各个方向活动都明显的，它就是不能达到一个正常的活动范围啊，甚至就是说提裤子呀，穿衣服啊，梳头洗脸都做不到啊，这种情况啊。那到这种情况呢，最严重的情况下疼痛也减轻了，粘连的减轻，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就逐渐缓解了，大概一年半左右，它的症状就趋于缓解，然后它的关节活动就恢复正常了，这是一个自然病程。刚才我们讲到了大部分人的肩周炎或者就冻结肩，它是一个 自限性的这种疾病啊，就是这么。

0: 一个特点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见哈，如果说这个人刚开始疼，你去做这个锻炼啊，去扒门框啊，去我们老百姓愿意说叫遏制，怎么疼他可以去抡去治疗，其实往往效果不好啊，不但效果不好，你的疼痛会加剧，刺激他这个炎症扩散啊，炎症加重，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不可取的，对啊。但如果说你在后期需要你去锻炼了，比方说冻结期曲线也缓解了，这时候因势利导，通过锻炼啊，包括拔门框啊，包括我们擦桌子啊，包括搞后背洗澡这种活动，会拿一个棍儿呢在左右去摆，像这个康复训练可以促进它恢复啊，可以使它更早的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使它恢复这个正常的生活，所以说这个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介入的时机的。
1: 有些朋友肩周炎没有治疗，慢慢的就不疼自愈了，那是不是就不用治疗了呢？我们来听一听肖主任的讲解。
0: 那我觉得还不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肩周炎这个疾病呢，它的痛苦哈，带给人的这个痛苦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本身会很疼，对，有的人会疼得睡不着觉。对，就是会痛醒，一翻身就痛醒了，甚至就痛到彻夜睡不着，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呢，因为关节活动受限呢，他的生活非常不便。刚刚我们提到了啊，甚至有的人提裤子都提不了，就是比方说我们像女士系个胸罩啊，像穿脱衣服啊，洗脸梳头这样做不到，包括很多这种日常生活，你需要去，就是向高处举个东西呀。或者够个东西啊，比方说我们过这个高速收税口去伸手接个单子都做不到，所以这个实际上会带来非常多的不便。那么即使你有一年半的时间你可以恢复，那你这年半实际上你会带来痛苦，是吧？你会生活非常不便，那依然是有治疗的价值，这是一。第二的话呢，也有一部分人他是缓解不了的，就是你可能到了一年半的时候大家都好了，但是你还不好，那你实际上你应该及早治疗，是吧？你避免你到真的说到后期还是效果不好，那你不是耽误了吗？就那治疗还是有价值的。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治疗的话呢，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疗的策略啊，刚刚提到了，我们就以肩周炎这个问题啊为例啊，像早期它是疼的话呢，重点呢是止疼啊，不管是什么方法啊，包括针灸啊，包括推拿啊，包括做理疗啊，包括呢我们关节注射药物种种的这些治疗哈，都是去缓解疼痛的。那么疼痛控制了之后啊，我们后期呢就需要去解除它这个关节活动受限。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些康复的活动啊，包括一些推拿的手法呢，可以促进它那个关节活动改善关节活动，恢复正常的关节的这种功能，这是第二期啊。第三期的话呢，就是说它往往是呢，就是肌肉会萎缩，因为长期的费用啊，肌肉没有劲儿。那这时候即使关节功能活动改善了，被动活动改善了，就别人一蹬你胳膊可以把你的胳膊蹬起来，你的关节活动恢复了，但是你自己举东西，你自己就是去拿一个什么东西，你还是受限，因为你肌肉力量不够。实际上这个后期呢是一个主动的肌肉训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从策略上来说是这么一个策略啊。但是呢治疗的效率它有高有低啊，这个是我们选取不同的治疗技术的一个考虑啊。比方说呢，如果说我们早期疼痛为主，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哈，如果我们确定到它这个粘连的部分啊，肩关节的粘连啊，包括有一些肌腱的一些损伤啊，包括有一些滑囊，就炎症的问题啊，我们会通过就是目前我们比较成熟的效果比较好的方法，我们会在超声引导下啊，就是我们做那个超声检查的那个设备，用那个超声引导下呢，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的病损的部分和病损的程度啊，我们在引导下去做可视化的针刀治疗啊，这种治疗的话呢，就可以比较快的缓解疼痛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关节活动受限的情况。那么一般的常规做两次到三次，大部分的情况它的疼痛就缓解了。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节目之余，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迷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迷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呢，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就是以上的这些服务内容了，欢迎您持续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宋光明误走，可是在这看着看着，看一圈了，猛然间抬头，发现了个人。这人在场子当中站着，穿一身浅黄色的纱衣服。这个小孩太漂亮，年龄也就19-20左右，用按宋玉眼光看不走眼，也就是20-19这样。哎呀，长得这个漂亮，千娇百媚，整个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包括那8个女孩，这真是人上之人，人中之人，漂亮里头拔漂亮，好看里头挑好看，这姑娘太美了。哎，就是这么漂亮的姑娘，手中拿着一柄剑，宋玉不解其中之意，怎么这剑呢比别的剑有4个宽，这么宽，这个剑，宋玉心想，就是我拎都拎不动。要是我师父活着行，我师父能拿动，耍都耍不起来这剑。这什么剑？没见过。

有一个环似的，它光有瓣没有这个，瓣后头有个柄，姑娘这么掐着，咦，这绝了！什么玩意儿？什么剑？你能拎着吗？就看这小姑娘，她一晃这剑，就这口剑，借着这篝火和月光相映之下，唰唰唰唰唰唰烁烁放光。哎呦我的妈！这可是个宝兵刃，还有这么好的兵刃，天下竟能有这种宝剑？不用问，这宝剑是吹毛利刃，削铜铁如泥呀！这群人肯定是世外高人了。这小女孩十几岁、20来岁，就能把这口剑耍得这样。这时候，床上那女人说话了：“甜甜，姑姑，练吧，今天可不能像昨天似的。如果再像昨天，姑姑我就要生气了，听见吗？”“是，姑姑，那我练了，练吧。”说话之间，就看这小女孩啊，唰，飞身起来了。就跟仙女下凡是一模一样，把这口宝剑就抖开了。人剑合一，你分不出来哪个是人，哪个是剑。练绝了，练成人剑合一，合为一体，时而上，时而下。这口宝剑抖开了，宋玉心里直喊好，直捂嘴呀。干嘛？怕脱口而出喊一声好惹祸呀！我的妈呀！我老宋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南七北六一十三省，虽说我武功不高，能耐不大，我老师也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背后一口大宝剑叫乾坤宇宙风，靴子腿里有口剑叫碧焰剑，天下两大绝剑全在我们门户呢。那我都没看出来谁有这样的一口剑，我看了这么多练武术的这么多的高人，我就没看谁能把剑练成这样。这孩子才多大？怎么学的？这宝剑他怎么能练的登峰造极呀、如火纯青啊？人剑合一，天女下凡，太好了！宋玉叫，不敢吱声，就看这姑娘啥。突然间，姑娘是唰拿剑一扫，一剑变多剑。这剑一扫，这篝火就篝火打起来一块炭火，炭火啪，仙女散花，啪，所有拿火把这些人可就全着了。这火把，宋玉、宋光明正正看着，就见那边着火起，那边好像是有人发现了。发现了宋玉、宋光明，宋玉可不知道这事儿，宋玉还在聚精会神。哎呦我的妈！仙女散花，仙女散花，这个剑法咱听说过，这个剑法咱可没看见过，今天可就开了眼界了啊！这就是天地八卦、刘林传啊，怪不得没人敢进来，原来如此。他这正聚精会神看，单家四凤，那八个人，单家四凤，韦家四娇，是这么八个人，就有发现的。想过来，这时候床上坐那女子起来了，别动，她真是没发现宋玉，告诉他们别动，聚精会神，看甜甜练功。这俩人就不能再过去了，看甜甜练功，就看这姑娘甜甜，这口宝剑啊，也宋玉看绝了。宋玉心想，我就没看过这么高的武功啊，这孩子19不到20，哎呀，他把功夫练成这样，了不得。一会儿啊，就看在树上唰飞过了一个草人，有人扔姑娘，唰挥剑捉之，这面唰有一个唰唰唰唰唰四面八方，那叫快，姑娘这口剑抡开了，啊，见血了呀！甜甜姑娘收剑，剑交左手，啪一收拾，打开这草人里头是个小羊，死了。当时甜甜就哭了，姑姑，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孤独三剑是那么好练的吗？孤独三剑，哎呦，真是孤独女剑仙，我能看着她，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凤凰麟角之人物，谁要能看着她，那都是幸运呐！我的妈，死都值！在江湖林道手传说，这孤独女剑仙了不得，谁也没看过。光明，我走。

0: 红四儿，我看见了，
1: 孩子，早早晚晚你得去为你爹妈报仇，早早晚晚你得面对社会，早晚都要杀人，知道吗？这是个生灵，你这孩子就是太脆弱。生灵怎么？生灵就不能杀吗？我杀人你没看着过吗？我不敢，你有什么不敢？有头一次就有第二次，我杀的都是坏人，杀的都是男人，杀尽天下的男人。我是不是男人？对了，我刚才自个儿琢磨了，不是男人。没事，人家不是说咱害怕干啥？你看装神弄鬼那事儿没吓着他，今天他真害怕了。那有过耳闻呐，那孤独你见侠那了得吗？你在他面前赛脸，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宋玉确实有点害怕，走还走不了，没有回去的路了。那真是江湖只有不归路了。听人继续唠，甜甜呐，你是个好孩子。你现在武功跟姑姑比也不差到哪儿，可以说不怕你这些师姐们生气，你的武功比他们全强，比他们全高，能耐数第一，就是你这个胆量，这是为什么？你如果说不好好练也行，你好好练，你练得这么好，把功夫都练绝了，你不得面对社会吗？你不得踏入江湖吗？不得到绿林道闯荡吗？姑姑，我不闯，我就不闯。我不舍得杀这羊，我不练了。姑姑把你宠坏了，从小就惯着你。你撒什么娇？多大了？你是大孩子了，你不知道吗？你长大成人了，你有血海深仇啊！行了，今天就练到这儿吧。说今天就练到这儿吧，那俩姑娘可就过来了，干嘛抓宋玉啊？听见这边好像有动静，这都什么人？宋玉看势不好，噌，旁边是个水塘就钻进去了。憋气儿，他在这一憋气儿，俩姑娘过来一看没人，姐，你净整这套，哪有人？走走走！宋玉儿听着，走了，啊，走了就行，捡条命啊！宋玉把头扶上来，喘两口气，刚喘两口气，唰，一道光华来了，又蹲下去了。来的是谁呀？甜甜姑娘，姑娘拿着个剑呢，打这水，劈呀，劈呀。就这么轻轻一打，就看唰唰打起来的全是水墙。这姑娘内力得多强，功夫得多高。宋玉心想：别打了，一会儿啪哗血也出来了，脑浆子啪嚓也就出去了。哎呀，合着还有个麻子叮我一下，真他妈缺德！他也不敢露头啊。姑娘啊，就站着哭。我为什么命这么苦？姑姑为什么逼我学武？那么多师姐怎么不让他们学？非让我杀人，我不想杀人。为什么我就有仇？我爹妈怎么就死这么早？为什么我在这儿天地八卦流林庄我就出不去？我怎么了？我想出也出不去。我有什么血海深仇？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不想练了。我， 他这自言自语捣鼓。宋二爷在水里，他能受得了吗？宋玉心想：别的了，行了行了，我出来吧。愿意咋地就咋地，我认可让你杀了。哎，我也不能憋死。宋玉，你一冒头，一伸手告诉你，你别吱声。他知道甜甜姑娘是个好孩子，连羊都不舍得杀，能杀他吗？甜甜就自个儿把自个儿水捂住了，刚要喊呀一声，那见着人了还是男人，他能不喊吗？从小到大这地方来人就宰，除了他们圈子里的人能在这儿，见人就宰呀。知道来的人都是不居好心，因为人都是女的，你来干什么？那他从小他就明白，就看宋玉上来，他憋不住乐。看宋玉这相，跟落汤鸡似的，出来了，空气很多，他抢。瞅甜甜乐，是谁呀？甜甜吧？啊，我叫甜甜，我是玉儿，玉儿啊，玉儿，你说话怎么这么好玩？我是夫浪兵，浪兵，你知不知道？姑娘乐了。长这么大没看过这么活宝的人，这挺好玩。什么叫浪别啊？就是啊，上牙膛烂个窟窿，说话风凉水，鼻涕都出来了，风凉风凉的。姑娘乐了，你真好玩，好玩可不好玩呗？哎呀，不好玩能活到今天吗？不好玩找其实上吊要自杀了，就因为好玩才到这儿的了，生命也就不长久了。
0: 生命怎么不长久了？
1: 这是什么地方啊？天地八卦柳林庄，我敢进来了，我今天就得让宰喽。对呀，你是男的。

0: 这话你说错了，我不是男的。
1: 那你是女的？
0: 我也不是女的。
1: 那你是什么？
0: 我不男不女。
1: 那就更乐了，
0: 天下还有这样人？
1: 对，证书
2: 在那边。什么蛇？
1: 一条蛇在水面上，那头是。两个人广聚金匮神唠嗑，姑娘甜甜也没看见，是宋玉也没注意。这蛇可是个毒蛇，这是他这特有的一种蛇，咬上这人就完。你要不当时救治，就是个死；救得快，许能活命。这蛇可就过来了。可是甜甜也看着这蛇了，想喊已经来不及了，啪就给宋玉刀左肩头上了，咔就一口。甜甜是唰一剑，头一回呀、啊，敬意杀东西，敬意杀生，啊，把这蛇给剁了没两截，一伸手把宋玉就给拽上来，宋玉就昏过去了，拿自己的剑唰一窝，这蛇头就给窝下去了，这块肉就下来了，就是啪啪啪啪啪。穴道就给点上，闭住门之后，用自个儿的气功推推推推推，这血呲呲往外流，然后拿嘴裹了几口，把这个血给裹出去，然后喝点水漱漱口，不漱口他也得完。这宋玉才悠悠呼呼悠悠呼呼过来，谢谢甜甜，别出声，跟我走。甜甜说：“你不能在这儿，一会儿来人了。”两个人呢，足轻尊叫着轻功唱。往后走，甜甜有个地方谁都不知道，没事自个儿啊生气了高兴都乐意来。在很远的树那儿有这么四棵树，树上啊搭着这么一个棚，树枝搭的，这棚啊就跟小房子似的，跟别墅似的，顶上养了一些小鸟啊小鸽子啊，都是姑娘自己的。道士一伸手把宋玉就提了起来，就这姑娘这力气，宋玉就日就上来，把宋玉放到上头。宋玉是脸色苍白，姑娘伸手拿过药瓶，这是他的独有的蛇，这地方他能没有解药？能没有毒蛇的药吗？拿下来给宋玉敷上摁上，宋玉顿时就感觉浑身发热，这脸色就过来了。谢谢甜甜，别客气。你叫什么名啊？
0: 我叫玉儿。
1: 呵，自个儿还发现叫玉儿啊？叫玉儿。对，你就喊我玉儿就行啊。玉儿你多大了？
0: 玉儿今年还小，37。
1: 姑娘就憋不住了，37还小。哎，甜甜呢？那女的是谁呀、啊、哪个女的？我们这都是女的。
0: 就在那大床上躺着那个，那是我姑。
1: 你姑叫曹静杰吧？你怎么知道？
0: 哎呦，传说当中孤独女剑仙曹静杰那是你姑啊。
1: 对，你姑缺德个人，她老让我练功。你可能看着了，非得让我练孤独三剑，我不乐意练。
0: 哼，你这孩子，谁要把这孤独三剑练好了，那就成名于天下。
1: 哎，别说了，这么湿，你换换衣服吧，换换衣服，我给你烤一烤。你这衣服也破了，我给你烤一烤，行不行？来，我下去给你取衣服啊。一会儿啊，甜甜回来，一兜手扔了个包，你换换衣服，玉儿。他以为他就叫玉儿，玉儿换换衣服。玉儿就把这个湿衣服脱，你倒看看那包里是什么衣服，你再换，是不是啊？一湿衣服脱下来，甜甜接着扔下来了。甜甜拿一个杠穿上之后，点上篝火给他烤衣服。玉儿就把这里头的衣裳啊就换上了，打开包裹一换，乐了。什么衣裳？女人衣裳，带裙子的。哎呀，宋玉心想，这什么新鲜事都有，你给我拿这个，我怎么穿呢？那废话，人这都这衣裳。人这地方都是女的，
0: 玉儿啊，下来。甜甜呢，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功夫太高，下不去。
1: 他下不来。甜甜乐了，一纵身唰，体轻如燕，又上来，一伸手拽起宋玉，唰下来，把他放在地下。俩人坐在篝火旁烤着火。哎呀，有什么吃的吗？有，我给你带来了。我知道你肯定没吃饭。一般人进我们天地八卦柳林庄，全是走迷路的。那么好人呢，我们也放走。你像一些农民呐、啊，这些做买卖的人，不是练武术的，不是居心叵测的人，我们都放走。有些坏人都杀了，所以传出去，我们天地八卦柳林庄专门能杀人，专门杀男人。我不是男人，你快吃吧，馒头牛肉的，不吃的还有水啊，这水不错啊，这矿泉水吧？
0: 是啊，
1: 在泉源里接的，可不矿泉水。吃上，吃饱了，
0: 哎。
1: 甜甜看他好玩，快20岁了，没接触过这样的人， 冷不丁看着拿它就当开心果了，哎呀，没事拿它当止疼片了，就是，瞅着就乐。宋玉还能耍点宝，吃饱吃饱了，喝足了，谁管我都不服了。哎呀，小动物吃有人，兜里头没有钱，小动物我吃苦，啥事都做不了主。
2: 甜甜就乐，你真有意思，真逗，你真好玩，你这人。
1: 哎呀，甜甜呐，你姑身旁的都是谁呀、啊？
2: 宋玉心想借机会我了解了解你，孤独女剑仙啊，我了解了解你孤独女剑仙都是什么力量。那儿啊有单家四凤。
1: 哦，单家四凤。
2: 对，都是姓单的，不是一家的，但都姓单。四个姑娘是我师姐，单家四凤武功很高，据我姑姑说照顾还是差点。
1: 那是呢，
2: 韦家四娇啊。韦家四娇四个姐姐对我不错，平时跟我好，他们的功夫很高。但是据我姑偷着跟我说，他们武术也不如我。这里头除了我姑就是我，我武术很高，但是玉儿，你说我不杀人对不对？
1: 不对。
2: 玉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不杀人怎么还不对啊？
1: 你不懂，甜甜，咱们哥们儿是好朋友，我才跟你说，杀人不是一件坏事，分杀什么人，有一些坏人你不杀他，继续作恶，继续害人，得有多少人被他害？像这人，你要把他杀了，一刀诛之，或者一剑劈了。你成全了多少人，解救了多少人出苦海，对吗？所以你姑说的对，这是一二。就像你现在这么脆弱，你这种心情一旦间你姑姑不在家，闯进了一帮贼人，你说你是杀你是不杀？你不杀他你就死，就凭你这武功死了不白瞎吗？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太偏激了，想的不要太独特了，知道吗？
2: 啊，你也跟我姑姑说的一样，我姑姑就这么劝我，但是啊，到现在为止我还真就是不想杀人。玉儿啊，你杀过人吗？
1: 杀我杀人多了，杀人了是吧？我杀人如麻，我是杀人狂，我来杀你来了。
2: 甜甜讲，害怕。俩儿子一高兴就忘了在哪儿了。
1: 宋玉是跟他闹，我杀人狂，我杀你来了，哎呀害怕害怕。
2: 小孩儿他哄小孩儿，3多岁哄小孩还不够哄吗？那小孩一玩他就忘我了，这一喊坏了，飘香区落下来四个人。哟，天天不瞧此刻，天天一看完了，单家四凤每人每都是穿的水粉色的纱衣服，唰站在天天面前。天天师姐你在干嘛？这四个人很严厉，一点笑容都没有。我在跟玉儿开玩笑。
1: 哪个玉儿？
2: 他。
1: 你是谁？姓宋名玉，字光明，宋玉宋光明，马清风开门大弟子，关门老徒弟。
2: 这四个人听说过？
1: 哦，你就是宋玉。
2: 宋玉，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天地八卦柳林庄。
2: 你敢到这儿来？不走天地八卦柳林庄，宋玉我也不想来。这一切事都是我宋玉做的，跟这孩子可没关系。不要难为他，思维是不是想抓我？我不能轻易就让你们抓走吧。一伸手，胳膊擦光，宋玉把肋下这口小刀子带出来。天天呢，我感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感谢你啊，帮助我。天天，记住宋哥哥的话啊，记住玉儿的话。玉儿，你干嘛？没你的事儿，甜甜。玉儿跟你说的话都是真的。玉儿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不带给你扣吃的。甜甜，你闪在一旁。刺猬，来来来，冲我一个人撒气，冲我一个人发火。今天天地八卦柳林庄之内，宋光明单刀斗四凤。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4: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 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5: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5: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成语顾影自怜，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回过头看自个儿单薄的身影啊，自己都觉得自己挺可怜的。成语汲冢逐枢，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大批出土的战国时代简牍资料。西晋咸宁五年，河南蓟县有一个叫否标的人盗掘了一座战国晚期的魏王墓。在这个墓里头啊，人们发现了写在竹简上的各种书籍数十车，这些简书被后人称为汲冢书或者是汲冢逐枢。这两个成语故事啊，涉及到同一个人，他就是西晋的文学家树西。那他为什么要顾影自怜？汲冢逐枢又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今天慢慢的说。树西字广威，是阳平原城人，就是今天的邯郸市大明县，老家就在大明县城东南60里的树馆镇。树馆镇呢，原本叫安贤，就是因为树西曾经在这儿教过学生，他死了之后也葬在这儿了，老百姓为了纪念他，于是就把村名改成了树馆。
10: 树西在世的时候名字不太响亮，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文坛之中，他的作品属于绝对的非主流。那这位西晋才子的文风到底是什么样的？成语顾影自怜中又包含着怎样一段辛酸往事呢？
9: 树西流传后世的作品并不多，硕果仅存的5篇短赋描述的全是当时下层贫苦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些作品当中，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为非作歹的官吏，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贫家赋描绘了底层老百姓的贫苦无助，劝农赋揭露了基层官吏鱼肉百姓的丑恶嘴脸，还有一篇叫《晋游赋》，它描绘的是乡间邻里古朴淳厚的民风。在《读书赋》当中，叙述了自己安贫乐道、悠游自在的乡居生活。还有一篇啊，叫《饼赋》，它就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汤饼的制作过程和老百姓对这种食物的喜爱。据考证啊，树西说的汤饼就是传承至今的大明烧麦。在当年呢，曾经是一种颇受欢迎的大众食品。在《贫家赋》中，树西描绘了这么一幅令人心酸。命运坎坷的主人公整天忙碌奔波，还是穷困潦倒。这全家人呢，住在一个小破屋里头，吃糠咽菜，连穿的衣服都没有。文中有这么两句，叫做债家至而相敦，乃取东而长西，行乞待而无处，退顾影以自怜。用现代话来说吧，就是债主上门来要账了，自个儿压根儿就还不起，而且还没有处去借钱。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单薄无助的身影， 自个儿都觉得非常的可怜。这就是成语顾影自怜的出处。这个成语通常形容一个人呢孤独失意的状态，后来呢也引申为孤芳自赏的意思。树西关心百姓生活，鞭挞了官场的黑暗，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人。只可惜他这作品在当时就属于是非主流，而且受到了其他文人的集体鄙视。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赋这种文体啊，之前一直属于贵族文学，它这个特点就是文人化和宫廷化，内容呢大多是对统治者歌功颂德，叙事讲究是铺张扬丽，遣词造句呢讲究的是雍容华贵，它可从来不会涉及底层老百姓的生活。那树西呢以赋体来表现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他控诉了世道的不公，揭露了贪官污吏的跋扈，语言是质朴通俗，平白浅直。这很显然呢，他这文风和所谓的上流社会这个时尚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文学史当中就不但没有提到这个大才子，就连赋史这种专门研究赋发展历程的著作当中也没有树西的名字。不过呀，是金子总会发光，树西的作品虽然入不了其他文人的眼皮，可是也不乏真正的知音，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陶渊明。近年来有学者发现，陶渊明的诗文无论是取材还是表现手法思想情趣，都和树西的作品有惊人的相似。这也许正是通过吸收树西作品的养分，陶渊明才构建起了自己的文学大厦。
10: 飞来横祸，兄弟为何受制于人，报国无门。悲天悯人，树西如何祭神祈雨，赢得赞誉。
9: 树西原本也是贵族子弟，那他为什么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甘愿为他们代言呢？这一切都源自一场失败的婚姻，而且这婚姻呢还不是树西的。当时树西的哥哥娶了大官僚石建的侄女，新媳妇儿啊实在是太刁蛮太任性了，树西的哥哥受不了了，就把他给休了。哎，这桩休妻事件就惹恼石建了，他千方百计的报复，百般压制树氏兄弟，还给他手下各地的官员就传话说，谁也不能提拔任用树氏兄弟，不然的话呀我跟他没完。就这样，兄弟二人成了长期候补的官员，就总也得不到任用。不当官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呢就无法糊口，没办法啊，兄弟俩人只好是收拾铺盖卷就回到故乡了。兄弟俩琢磨着，得慢慢的熬吧，咱哥俩比石建年轻，等他死了，哎，就没人压制咱们了。在老家这些年，树西和乡亲们相处得很融洽，同时呢，也得到了乡亲们的许多照顾。有一年赶上大旱，乡亲们呀知道树西有学问，懂得天文气象，就请他组织百姓祭神祈雨。树西答应了乡亲们的请求，亲自祭神求雨。三天之后，竟然真的就下起了大雨。大家认为啊，这是树西的诚心感动了上天，于是就做了一首歌来歌颂树西。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丰收了，该怎么报答树西先生呢？就祈祷他健康长寿吧。成语报树长生就是打这儿来的。这兄弟两个呀，在老家一等就是好多年，他们等着再次出头的机会。可要命的是啊，这石建身子骨太结实了，一直活了80多岁。直到元康四年正月才去世，树家兄弟等了15年，就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而这个时候，树西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当时啊，有一个著名的大学者，名字叫张华，他一向喜欢以文会友。有一次在无意之间就读到树西的文章，忍不住是拍案叫绝，觉得遇到知音了。张华千方百计找到树西，请他出山做自己的幕僚。这两人见了面啊，惺惺相惜，知心的话都说不完。他们把彼此当成了文学上的知己，生活上的挚友，就成为了一对忘年之交。后来张华做了司空， 举荐树西做了贼曹署，这就是负责处置贼寇的官员。树西从此步入仕途。除了能写一手好的文章，树西还有其他什么绝活吗？其实啊，除了文学家这个身份，树西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头衔，那就是古文字学家。如果没有树西，几种竹书能不能整理完成，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如果几种竹书得不到整理，夏商周三代的许多历史环节就会成为谜团。为啥这么说？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来自竹书纪年的记载。这个竹书纪年正是几种竹书的一种。
10: 作为文学家，树西善于刻画顾影自怜的底层形象。作为古文字权威，树西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几种竹书，这其中包含了怎样一段历史往事呢？
9: 公元281年，河南吉县出了一个名叫否标的毛贼，他盗掘战国时期魏王的墓冢，就指望从这魏王墓当中啊挖出金银财宝。墓穴打开之后，这个毛贼只看到满地杂乱无章的竹片，就大失所望，顺手捡了几样能换钱的物件，就溜之大吉了。当地村民看到打开的古墓啊，急忙就报了官府。地方官员到现场一看，这个地下埋的呀，简直就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图书馆呢。一番清理之后，出土的竹简就装了好几大车。这一座地下书库惊动了朝廷，当朝的皇帝司马炎他非常重视文化，就下令对出土的竹简进行抢救性保护，并派出了专家组进行研究和整理。牵头的学者呀，就是当时最有名望的荀勖和傅瓒。经过初步整理，专家们惊讶地发现，这些竹简竟然是包括《穆天子传》在内的魏国史书。这一个重磅新闻呢，在当时的文化圈里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把秦国以外的史书全都烧毁了。这部魏国史书因为是陪葬在魏王墓当中，这才躲过了焚书的劫难。这可真算得上是绝世的珍品了。这一批出土竹简的整理工作在当时啊，那算是一件大事儿。朝廷命令魏恒和树西等学者对这些竹简进行进一步的整理考证。没过多久，魏恒就死了。整理的重任就落在树西的身上了，他是争分夺秒埋头工作，终于从这些竹简当中整理出了包括《周易》《国语》等在内的75篇文献，统称为几种竹书。这个意思啊，就是积郡墓冢当中出土的书。树西在几年的时间之内就破译了竹简上难懂的文字，就编成了《竹书纪年》，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因为这项开创性的突出贡献，树西成了顶级的古文字家，他也是考古史上河北第一人。
10: 淡泊明志，忠义官员为何归隐田园？生不逢时，蒙尘明珠如何焕发光辉？
9: 公元300年，祸国殃民的皇后贾南风祸害司马氏的江山，赵王司马伦自立为相国把持朝政，为了收买人心网罗名人，他特别聘请树西出任掌管宫廷章表书记的记事，这相当于是丞相府的秘书。面对这个肥缺，树西没有谢恩，反而是坚决不接受聘任。他说呀，我身体不好，当不了这官，还是让我回家教书种地吧。就这样，39岁的树西辞职回到老家，就当了一名教书先生，远离政坛的风云变幻，尚书郎就成为他在京城洛阳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树西之所以不愿意为赵王伦做事，一方面啊是看不上赵王伦这为人，知道他兔子尾巴长不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树西淡泊名利的性格。咱们隶属一下同时代那些著名文人啊， 潘岳是一个望尘而败的马屁精，陆基呢是一个不知进退的官迷，左思呢为了求出名是四处奔走，到处去磕头。跟他们比较起来，树西的形象无疑要高洁得多。他在玄居士当中曾经谈到过自己的志向，那就是当一位与世无争的学者，只愿求得心灵的宁静。都说天妒英才，树西40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这一位平民文学家的早逝，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悲痛不已。当时的情景是啊，元城县所有商铺都关门表示哀悼，乡亲们还刻了碑纪念他。现如今在大明县树馆镇村西，树西墓仍然是保存完好，依然有人前去凭吊。树西走了，他的耿耿忠骨和文学精神依然在后世流传。树西在世的时候顾影自怜，他的身后并不寂寞，家乡的百姓为他建庙立祠，学术界对他做出的贡献也越来越认可。明代文学家张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就是说，当年那些人认为树先生的赋作文辞粗陋，实际上树先生比他们是高明的多。树西在整理几种竹书当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时至今日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仍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参照。这正是平民文学首开篇，几种竹书赖君传，时人浅薄浑不识，蒙尘明珠后人赞。
1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1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7: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7: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4: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6: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
10: 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四五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5: 他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这营化的作业吧。
10: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5: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5: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5: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他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 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16: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5: 现在通过刺绣也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1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曹操花费重金从匈奴赎回来的才女。

0: 到曹操身边的一代奇才郭嘉英年早逝，成为三国历史上的汉室。曹操爱才，不但欣赏才子，更欣赏才女。当年有一位旷世才女流落到了匈奴，曹操不惜花费大把大把的金银珠宝将她给赎了回来。这位才女是谁呢？为什么让曹操另眼相看呢？她跟曹操又有什么关系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咏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曹操啊，花了大把银子赎回来的这个才女是谁呢？有人说了，我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才女蔡文姬。没错，正是她。文姬归汉，被后世啊传为千古美谈。不过关于这蔡文姬跟曹操的关系，后世有很多的演绎，甚至有人呢拍了电视剧，讲述

0: 不纯粹是出于私人感情。那么曹操跟蔡文姬之间存在什么感情呢？这要从蔡文姬的父亲说起。在汉灵帝的四年，洛阳出了一件大事，在这太学的门口啊，立了一通石碑，就是著名的西平石经。这石碑刚刚立起来，就招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摩学习。太学门口车马太多，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这通石碑有什么稀罕？为什么如此火爆呢？其实这石碑上的内容没什么稀罕，它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它的书写者。这个人是谁呢？他呀，就是东汉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大书法家、大音乐家蔡邕，也就是蔡文姬的父亲。这蔡邕字伯阶，河南开封人，东汉末年一位文化奇才，更是文坛上大师级的人物。他呢，为人正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他敢于在灵帝面前直言进谏。不过因为他多次当着文武大臣的面顶撞着皇帝，所以弄得皇帝是脸红脖子粗，实在没面子，所以就有些看不上他。再加上那些宦官们经常在皇帝的耳朵边打小报告，说蔡邕这个人骄傲自大，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早晚他会谋反。于是这蔡邕就成了汉灵帝的眼中钉、肉中刺。蔡邕呢，他是个聪明人，他已经感觉到危险的来临，干脆收拾自己的行李，从水路逃出了京城，到了江苏的溧阳，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1: 这位琴棋诗画无所不通的大才子，政治上不如意，壮志难酬，但是人家呀懂得自我调节，隐居世外，欣赏那个好山好水好风光，也没有患上什么抑郁症，反而是无意之中制作出了两件闻名于世的绝妙乐器。究竟是什么呢？
0: 这两件乐器，一件是交尾琴，另一件叫柯廷笛。话说蔡邕在江南隐居的时候，借住在别人家里。有一天呢，这女房东在隔壁的厨房里烧火做饭，她把那柴火塞进了灶膛里，火星乱蹦，噼里啪啦的响。忽然蔡邕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清脆的爆裂声，不由得心中一惊，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几秒钟，大喊一声不好，跳起来就往厨房跑。来到那灶火边，蔡邕顾不得烫手，伸手就把那块刚刚塞进灶膛里当柴烧的桐木拽了出来，大声喊道，快别烧了，快别烧了，这可是一块难得一见的做琴的好材料啊。结果呀，蔡邕的手给烧伤了，可是他不觉得疼，惊喜的在那桐木上是又吹又摸。好在他抢救的及时，这桐木呢还比较完整，蔡邕就把它买下来，然后精心的雕刻，终于做成了一张琴。这张琴弹起来音色是美妙绝伦，举世无双，成了世间罕见的珍宝。因为它的琴尾啊已经被烧焦了，所以人们就把它叫焦尾琴。我们再来说说柯廷笛。当年呢，蔡邕的全家到了会稽高迁，这里有一大片竹林，蔡邕想着用竹子来做笛子，可是寻摸来寻摸去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巧的是，有人在竹林的旁边盖了一座竹亭，小巧玲珑，非常的漂亮。于是这蔡邕就过来看，他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忽然眼睛一亮，搬了把梯子就往上爬，对着屋檐下的一根竹子是又看又摸，爱不释手，这可是做笛子的上好材料啊。于是他就请人从屋檐上把这根竹子拆下来做成了笛子，做成以后果然是不同凡响。由于这竹子取材于柯廷，所以这把笛子就叫柯廷笛。蔡邕慧眼识良才的故事也就被后人广泛的传颂。这蔡邕不但留下了古琴曲叫蔡氏舞动，还留下了诗赋碑铭100多篇。他跟卓俊的卢植等人增补了后汉书，更创作出了独特的书法叫飞白书。

0: 堪称是东汉的旷世奇才。可是就是这么一位旷世奇才，他很不幸，老了却偏偏赶上了乱世，最后被那王允整死在狱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连升三级，蔡邕为何得到董卓提拔重用？获罪下狱，王允为何嫉妒蔡邕判处死刑？
0: 东汉末年，天下动荡，董卓占据了洛阳。这个董卓没有一点文艺细胞，既不会写诗，也不会作画，整个一个大老粗。可是没想到这么一个大老粗董卓，他对蔡邕是非常敬重。他掌权之后，让蔡邕呢三天连升了三级，拜中郎将，后来还封他为高阳侯。可是好景不长，董卓就被王允和吕布给杀了，这蔡邕就被下狱治罪。蔡邕请求王允可以受禽兽越族之刑，就是在脸上刺字，砍掉双脚，他想效仿司马迁，要完成那汉史。当时很多人都请求王允放了蔡邕，说蔡邕可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杀掉他太可惜，也会让世人失望的。可是这王允呢，眼皮都没眨，还是杀掉了蔡邕。蔡邕死的确实有点冤。关于他的死因，这《三国演义》中说呀，董卓被杀以后，蔡邕扑到董卓的尸体上大哭。其实这纯粹是文人杜撰，把蔡邕写成一个政治傻子，所以这段他不可信。那么蔡邕为什么被杀呢？要知道，但凡这出类拔萃的文人，大都会遭到同类的记恨，这是几千年来文坛上的政治小人或者政坛上的那些文化小人惯用的狠招，这正是蔡邕丧命的原因。所以后世认为，王允杀蔡邕，那是因为嫉妒，他嫉妒蔡邕的才气和名气比他高得太多。王允害死蔡邕，恰恰证明他心胸狭隘，是一个善意嫉妒的小人，最终也让他失去了民心。果然，这蔡邕死后不久，王允呢也被人砍下了脑袋。王允被杀以后，人们倒觉得这是报应，他活该。那么曹操跟蔡邕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俩人呢也是至交好友，蔡邕更是曹操的老师，他们的交情很深。董卓进京迫害曹操的时候，蔡邕还曾经帮助曹操出京。现如今蔡邕死了，家破人亡，曹操难免心痛。这后来这老师的女儿蔡文姬又被掠到了匈奴，曹操心中是义愤难平，他发誓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老师的女儿救回来。那么蔡文姬又是如何流落到匈奴的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蔡文姬，名言，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和文学家，也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文学大师蔡邕的女儿，这蔡文姬啊，从小耳濡目染，也是一个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他隔着墙壁就能听得出他父亲把第一根弦弹断的声音。当时蔡邕是非常吃惊，为了试探女儿，又故意把那第四根弦给弄断，果然又被他女儿指出来了。蔡邕就感叹道：我这女儿长大以后一定是琴艺超人。小小的蔡文姬还以东汉史学家班昭为偶像，从小啊就留心典籍，博览经史，还想跟他父亲一起来续修汉书，青史留名啊，那可谓志向远大。蔡文姬呢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但是长大以后他却连连遭遇不幸。他第一次出嫁，嫁给了西汉名将卫青的后代，丈夫卫仲道那也是一位才子，夫妻俩呢是才子佳人，郎情妾意，让人羡慕。可惜啊，

0: 好景不长，结婚不到一年，这位魏仲道因为咳血就死了。偏偏那个时候，蔡文姬呢又没有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就遭到了婆家的嫌弃，认为她克死了丈夫。你想着心高气傲的蔡文姬哪能受得了这份白眼和委屈呢？一气之下就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可是蔡文姬她生不逢时，偏偏赶上了乱世，爱嫉妒的王允就杀了蔡邕。这老父亲死了，家也没了，蔡文姬又失去了最后的避风港。可这个时候各方混战，匈奴就趁机进攻中原，掳走了许多的女人，这蔡文姬呢也就不幸被掠走，带到了南匈奴。匈奴人一看这蔡文姬年轻美貌，还是个才女，就把她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这一年蔡文姬23岁，她在匈奴一待就是12年呢。在这12年里，她饱尝了异族生活的痛苦，也思念着家乡。当然她也为左贤王生了2个儿子，还学会了吹奏呼驾，学会了一些匈奴的语言。蔡文姬原本以为啊，这辈子就这么着过下去了，再也回不了自己的家乡了。但是没有想到她的命运会因为曹操而改变。
1: 在这12年当中啊，曹操他也没闲着，他扫平北方群雄，当上了丞相，被封为魏王，连南匈奴的单于啊也到邺城来拜贺。一见到匈奴的单于，这曹操忽然想起了恩师的女儿还远在异国他乡受苦呢。这以前吧自己是没能力救她，现在可不同于往前了，所以不能坐视不管。曹操立即派人携带黄金1000两、白璧一双去左贤王那儿讨人，要把蔡文姬啊风风光光的给接回来。那么左贤王会放人吗？蔡文姬又愿意回国吗？
0: 这左贤王对蔡文姬是宠爱有加，当然舍不得放他走，但是又不敢违抗大汉丞相曹操的意志，只好呢让蔡文姬回去。蔡文姬一听说曹操派人接他回国，能回到日夜想念的故土，当然是十分的愿意，但是一想到要离开疼爱自己的左贤王以及2个天真无邪的儿子，他的心中万分难舍。一边是自己的故乡，一边是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蔡文姬是难以取舍呀，泪如雨下。回归故土和母子团聚本来都是好事，但是蔡文姬这个苦命的女人却不能两全。最终她在汉使的一再催促之下，没有办法，只好一咬牙，在孩子的哭声当中登上了回国的马车。在回国的途中，这12年的生活点点滴滴注入心头，对孩子的思念让他伤心不已。于是他写下了让人闻声落泪的《胡笳18拍》和《悲愤诗》，这首《悲愤诗》也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5言长篇叙事诗。回到大汉之后，蔡文姬面临的又是什么呢？故乡陈留郡的家只剩下了残砖断瓦，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容身。曹操知道以后说，这可不行啊，一个女人家怎么能住在这样残破的地方呢？就让她到邺城安排个住处，再给她找个好人家嫁了吧。那么曹操把蔡文姬许配给谁了呢？他就是屯田校尉董祀。为什么要许配给董祀呢？因为这董祀啊，他跟蔡文姬小时候就认识，而且也是蔡邕的崇拜者，所以曹操做主让董祀娶了蔡文姬。但是这个可怜的才女，她就像魔咒缠身一样，总是得不到幸福。就在她婚后的第二年，这董祀他犯了死罪，要被判处死刑。那么蔡文姬这个弱女子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 数九寒天，蔡文姬为何赤脚拜见曹丞相？满腹经纶奇女子怎样默写典籍400章？
0: 蔡文姬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

0: 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掉，于是她来到了曹操的丞相府求情。当时曹操府上宾客满盈，曹操对客人们说，蔡伯杰的女儿就在门外，今天我请诸位见一见。等到蔡文姬一进来，这大家都愣住了。只见她头发凌乱，脸色苍白，憔悴不堪，模样那是实在可怜。当时呢正值数九隆冬，外面是天寒地冻，可是蔡文姬竟然光着脚向曹操是磕头谢罪，字字句句让人垂泪。曹操是也不忍心了，叹了口气说，降罪的文书已经发下去了，这怎么办呢？蔡文姬说，你家的好马成千上万，勇猛的士卒那么多，难道舍不得一匹快马来拯救一条垂死的生命吗？曹操被他的话问住了，于是派人骑着快马追回那个文书，赦免董祀的死罪。其实蔡文姬嫁给董祀之后，两个人的生活并不幸福。两个人结婚的时候，蔡文姬已经35岁了，而且饱经沧桑，加上她思念远在匈奴的两个儿子，所以时常是神思恍惚。但是董祀那正值盛年，一表人才，虽然同情蔡文姬，但是娶她的时候也不大情愿。可是自从蔡文姬说情救了他的命之后，这董祀就感念妻子的恩德，夫妻感情就越来越好。当初蔡文姬为董祀求情的时候，曹操看到他在严冬季节是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就命人取来了头巾和鞋袜给他穿上，让他暂时住在自己家里，等着董祀回来。在这闲谈之中，曹操就问他，听说你家有不少的书籍文稿，现在还保留着吗？蔡文姬感慨地说，我父亲生前留给我4000多卷书，但是经过战乱都丢失了，不过我还能背出400多篇。曹操一听他能背得出这么多，那是非常高兴，就说了，我想派10个人到你家，让他们把你背出来的文章都记下来，你看如何啊？蔡文姬摇摇头说，男女有别，礼不受亲，用不着这样，只要你赏我一些纸笔，我回家就能把它写出来。后来蔡文姬就凭着记忆默写了400多篇文章，没有遗漏，可见这蔡文姬的才华呀。曹操把蔡文姬接回来，为保存古代文化做了一件好事，历史上把文姬归汉传为美谈，蔡文姬也就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在1987年，国际天文组织正式公布第一批水星环形山的名字，其中有15座环形山，那是以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其中就有一座命名为蔡琰环形山，那就是蔡文姬。这正是蔡邕文才冠汉庭，管鲍之意知曹公，千金赎回蔡文姬，传承文化盖世功。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曹操花费重金从匈奴赎回来的才女是谁呢？答案是蔡文姬。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曹操文武兼备，珍惜人才，培植了著名的建安七子和一大批文人才俊，还修建了超过帝都的王城邺都。那么他为什么传位曹丕？曹丕又是如何当上皇帝的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曹操的哪一个儿子当上了皇帝？ A 曹丕， B 曹植。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蔡文姬这一生的坎坷命运，也讲到了他和曹操之间的一段传奇。曹操成就了一番不凡的事业，打造了一座辉煌的都城，他要把这一切传给谁呢？他的子孙又创造了什么样的历史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说起这曹操的后代，还得先从曹丕说起。其实曹丕并不是曹家的长子，他呀生于公元187年，他在兄弟当中排行老二。不过因为他的母亲呢是边太后，所以啊他就成了嫡出的长子。因为拥有这样的血统，所以到了东汉建安16年，也就是公元211年，刚满24岁的曹丕就当上了武官中郎将、副丞相。除了天生天成的身份，曹丕也多少沾了点姊妹们的光。你想，他家3个姊妹都被曹操送进了汉献帝的后宫，姐姐做了贵人，妹妹一个成了皇后，另一个也是贵人。这曹丕身兼当朝皇帝的小舅子和大舅哥，这社会地位那更要高出一层。后来汉献帝退位，又把自己的2个姑娘又嫁给了

0: 曹丕。这曹丕的身份又多了一种，那就成了前朝皇帝的女婿。
1: 你听听这曹丕的身份啊，可是够乱的。比这情况更复杂的是他的心思。曹丕在争夺王位的事情上是用尽了花招，终于是战胜了学习成绩排在他前面的亲弟弟曹植，在建安22年终于坐上了继承人的位置。等到老爸曹操归天之后，曹丕啊，先是当上了丞相，后来又做了魏王。如今大权在握的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0: 这事儿已经在曹丕的心里憋了好多年，就是要除掉曾经的王位竞争者曹植。为了把谋杀亲弟弟的事情啊做得不那么难看，曹丕还专门找了个理由，说你曹植没有参加老爸的葬礼，如此无情无义的不孝之子，实在死有余辜。曹丕还打算好了，要让曹植在临死的时候出个丑。他发话，你平时不是最爱扯的牛皮就是出口成章吗？那么就给你来个命题作诗，要求以你的罪孽为主题，在7步之内作诗一首，说得好呢可以饶你不死，说得不好那就别怪我不顾手足之情了。

0: 七步还没走完，曹植已经写成了那首著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话音刚落，在场的大臣们都被感动的是泪如雨下，就连这心狠手辣的曹丕也跟着红了眼圈。因为这首诗，这曹植躲过了一死，曹丕呢又把枪口转向了他的另一个亲弟弟曹彰，强迫着他交出兵权。这一年的十月，曹丕啊又逼着汉献帝交出了皇权，要把持国的玉玺捏在自己的手里。这样的事情就连曹丕的亲妹妹那汉献帝的曹皇后也看不下去了，他就诅咒曹丕说，篡权夺位一定是要遭报应的，
1: 都是你们这些乱贼为求富贵竟敢谋反。我父亲功高盖世，威震天下，尚且不敢篡窃皇位，我兄大逆不道，妄想篡汉，皇天不佑。
0: 可是这样的话根本动摇不了曹丕的野心，他清除了一切障碍，终于继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元皇初，把都城从许昌迁回到了洛阳，成为魏朝的开国皇帝，还把他的父亲曹操追谥为大魏武皇帝，这就是后世所说的魏武帝。坐上皇位的曹丕工作能力很不错，他一方面呢改变了东汉以来宦官转权的局面，把这机要大权转移到自己的身边，另一方面呢就吸取了前朝外戚转权的历史教训，为了镇住身边的那些女人们，这曹丕啊用了一个狠招，刺死了原配夫人无极甄氏，又借着这事儿大做文章，诏令女人不许在朝廷大事上插嘴，臣子们也不能背着皇上去太后那里说三道四，还规定这皇后嫔妃的家人统统不得担任辅政的工作。曹丕还建立了九品中正制，把人事权从那些大地主的手里都收归朝廷。这一系列的改革之后，曹丕的皇权就得到了巩固，大权在握的新皇帝曹丕学着父亲曹操，亲自率领大军去东征东吴。可是啊，去了三趟也没占着什么便宜，要说这曹丕还并不是没有什么机会扩张势力，可他到底没有抓住难得的机遇。有一回呢，刘备打算进攻东吴为关羽报仇，曹丕手下的谋士都建议他趁机参与到战场上去，可是曹丕偏偏不听人劝，等人家那边都鸣金收兵，他才去讨伐东吴，结果东吴的徐盛一把大火赶走了曹军，曹丕损兵折将又丢人，回到洛阳之后啊就一病不起。曹丕临终之前把他的太子曹睿托付给了曹真和司马懿，之后呢他就一命归西了，当时他只有40岁。或者这正是曹丕的亲妹妹曹皇后所说的报应啊。曹丕在位的时候用的庙号是士族，所以称为魏士族。在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魏明帝曹睿给了他个谥号叫文皇帝，所以后世就把他称为魏文帝。
2: 兄弟相争，曹丕出招设下哪般毒计？手足相残，曹植受害遭到何种打击？
0: 说过了这魏文帝曹丕，下一个就轮到他的同胞弟弟曹植。因为曹植呢曾经受封为陈王，死了以后谥号为司，所以后世的人们都称他为陈司王。这曹植是曹操的王后边氏嫡生的第三子，在他的兄弟当中排行第四。曹植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诗文词赋样样写的都好。有一回曹操瞧见这个十来岁的孩子的文章，心里就犯嘀咕，觉得这文笔他实在是好，简直不像是这个孩子的作品， 他还因为曹植啊偷偷的找了枪手。曹植这孩子年纪不大，但是非常自信，他请父亲你可以当面测试，果然是出口成文，下笔成章。从这以后，曹操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格外的多了一份宠爱，觉得他是这几个儿子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个。要不是因为那大臣们的反对，这曹植没准就会成为太子。在建安16年，也就是公元的211年，曹植呢被封为平原侯，到了19年的时候又被改封为临淄侯，这待遇地位都相当高了。曹操指望着曹植要成大事，也一直用心在栽培他。在建安24年，也就是公元219年，曹操的堂弟曹仁呐、进攻刘备的军队，结果被关羽围在了包围圈里。曹操立刻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他带兵前去解围。这实际上就是曹操让曹植试着要掌握兵权，对他进行重点的培养。都说树大招风，人红招恨，曹植的一路风光早让这曹丕恨得牙根痒痒。曹植就要领兵出征的消息传到了曹丕的耳朵里，他使出了一个毒计，带上好酒好菜，把那曹植灌得大醉。曹操那边派人去找曹植，他却醉得跟烂泥一样，根本起不来。
3: 大王，卯时已到，三军待发，临淄侯不知何往。
4: 来人，
5: 大王，
4: 速去后宫唤临淄侯来此见我。
5: 是，
4: 老夫昨日叮咛再三，还是如此误失。
5: 大王，临淄侯
4: 可曾唤来？
5: 临淄侯昨夜饮酒大醉，至今尚在沉睡，小人屡唤不醒。
0: 这事儿把曹操气得够呛，一怒之下就取消了曹植领兵出征的决定。曹植任性妄为的做派让曹操瞧不过眼去，曹丕的作风却总是符合曹操的心思。这一则在于曹丕早就有心继承大业，二来也因为他身边有高人指点。有一回曹操出兵打仗，这家人臣子们都来送行，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曹植大声朗诵了一篇为曹操歌功颂德的文章，赢得满堂彩。当时呢，曹丕是也想表现表现，可是一时没有想出怎么办。曹丕身边的知己好友吴植在他的耳朵边上嘀咕了几句，曹丕呢就赶紧走上前去，摸着父亲的战袍，泪流满面地为曹操送别，把曹操这个当爹的感动得不行。这一回曹丕的亲情牌战胜了曹植的文采，正合了曹操标榜的一笑治天下的这个理念，让他父亲心里边那杆秤往自己这边偏了不少。在曹丕和曹植的王位争夺战当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谁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刚刚提到的这位，他也不是外人，他就是曹植妻子的叔叔，叫崔琰，那也是汉末的名士，不光道德学问出名，相貌也非常的漂亮。根据陈寿《三国志》当中的记载说崔琰这个人高个子，亮嗓门，眉眼开朗，还有一把4尺长的胡子，看上去是威严又庄重，是1000多年之前那是标准的美男。
2: 这有些人认为这大老爷们儿啊，还得是靠才学名士，这模样好不好看顶不上什么大用。不过在曹操看来呀，这外表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有一回啊，那是曹操刚刚坐上魏王的时候，有匈奴的使者要来祝贺。曹操听说了这事儿，就回家呀，对着镜子就发起愁来。他左瞧瞧右看看啊，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长得是不够气派，这可怎么办呢？曹操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他是谁呢？
0: 这个人呢就是崔琰，他被招到了曹操的跟前，进门就问魏王有什么吩咐啊。曹操大笑着说，这匈奴使臣他要来拜见，可是我呢长得不够威武，想请你给我做一回替身，咱们会会他，你看怎么样。这话把崔琰吓了一跳。使不得使不得呀，丞相，丞相那一代大英雄，咱们虽然是儿女亲家，但这事儿真的不好开玩笑啊，我岂不成了篡权谋反了吗？曹操大手一摆说，没事儿，你就放心吧，反正这匈奴的使臣他也没见过本尊，我说你是那你就是。后来啊，这个故事他就被写进了《世说新语》的冗旨当中。当时匈奴的使臣来到了魏王府，崔琰端端正正地坐在正中间，接受那使臣的朝拜。曹操呢，手握钢刀，打扮成一个侍卫的模样，站在崔琰的身边。朝拜仪式结束之后，曹操派人去问匈奴使者的印象。那个使者说，魏王俊美，风采高雅，而踏侧捉刀的那个人更是气度威严，非常人可及也，是乃真英雄也。看来啊，这匈奴使者他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瞧出来了崔琰底气不足，也看得出曹操那骨子里的英雄气概。这话传到了曹操那儿，他的心里啊也很是得意。其实并不是做替身的崔琰演技差，而是他呢心里发怵，气场上那就差了一大截子。这件事呢，只是因为他只看外表而忽视了内在的气质，才给自己开了这么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对于崔琰那是非常信任，两个人的关系也很不错，所以曹操呢在自家大事上也经常要听听他的意见。比如说就在这立太子的事上，曹操召集身边的大臣让他们谈谈看法，大多数人都不敢吭声，生怕自己压错了宝，将来给自己惹麻烦。只有这崔琰站起来就表态，大家都以为他要给自己的侄女婿曹植要投赞成票，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崔琰啊支持的是曹丕。他说，从春秋以来就是长子为上，这五官中郎将曹丕不单是长子，而且人孝聪明，让他继承大业，我崔琰就是死也赞成。曹操听了这话，对崔琰的敬重那更加了十分，因为感慨他为人公正磊落，就给他加官进爵，让他做了中尉。遗憾的是，曾经让曹操清颜有加的崔琰，最终他还是死在了曹操的手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且听下文分解。
2: 风云变幻，名利场上斗争不断，谁人可以幸免？沧桑过境，父子家国纷争再起，究竟何处翻身？
0: 曹操当了魏王之后，曾经被崔琰推荐做官的杨逊上书拍了一通马屁。这事儿传了出来，有人说杨逊是个虚伪的马屁精，也有人说崔琰推荐的人实在不怎么样。这崔琰知道了这事儿，就给杨逊呢写了封信，安慰他不用在意别人的牢骚。这事儿人口相传，传到曹操那儿，话的意思就变了，都说是崔琰对曹操有所不满，曹操一生气就把这崔琰下了大狱。崔琰从来就是个硬骨头，受了冤枉绝不会表现出半点服软求饶的意思。曹操一看这崔琰的表现，就赌气赐他一死。这事儿过去了很多年，到了建安25年，曹操因病去世，曹丕继位做了魏王，不久之后他又篡汉当了皇帝。从这以后呢，这曹植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亲哥哥曹丕整天给他小鞋穿，还好几回差点被处死。曹丕把曹植就赶出都城，让他到自己的封地老老实实的待着，结果曹丕派去的监国使者那个走狗陷害曹植， 说他呢酗酒傲慢，辱没监国使者，那就是亵渎皇上。所以曹丕又找茬给曹植治罪，就把他贬爵贬为安乡侯。这曹植被贬的安乡侯，那是汉魏时期啊县以下乡级的一个侯国，他的位置就位于现在石家庄市晋州市侯城村。曹植从这个临淄侯被贬成安乡侯，那是从县一级的封邑降到了乡级，说到底不过就是因为得罪了他自己的哥哥的走狗，这事儿实在是非常的可悲，非常可叹。到了黄初七年，也就是公元226年，曹丕去世了，魏明帝曹睿继承了他父亲的家业，也继承了他父亲那副小心眼儿，时时处处都防着自己的亲叔叔曹植。可怜文才盖世的曹植啊，在这魏文帝魏明帝两代皇帝在位的12年当中，整天是被自己的哥哥和侄子挤兑，最后呢封地他就落到了陈郡。公元232年的12月27日，曹植逝世了，谥号司，后世就称他为陈司王。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一场戏，演出了一个家庭的是是非非，也演出了一个时代的起起落落。他们引领了建安文学的风潮，见证了一段历史的沧桑。这三曹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很多不朽的篇章，曹植的那首七步诗更成为一段史话。这首诗歌的意义，它已经超越了文学的本身，其中所包含的政坛纷争成为历朝历代兄弟反目手足相残的真实写照。这正是曹操立嗣费心思，曹丕篡汉建魏史，崔琰一语留遗恨，曹植悲命七步诗。
2: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曹操的哪一个儿子继承了他的大业？答案是 A 曹丕，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回讲到曹丕和曹植这亲哥俩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那曹氏家族这么一大家子，还有哪些子子孙孙呢？他们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明天呀，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

0: 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豫剧《朝阳沟》是由河北籍的著名作家杨澜春根据我省邯郸地区列江村的生活故事创作而成。从1958年3月首次公演到现在，深深印在了戏迷的心中。从乡村到城市，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兴致勃勃的传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出戏的精彩唱腔，也重温这部戏当中所演绎的火热生活故事。首先请欣赏银环和栓宝相会的一场。银环由河南省豫剧三团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杨红霞扮演，栓宝由河南省豫剧三团盛红林扮演。
3: 银环，
4: 什么？
3: 哎呀，银环，登记了吧？
4: 哎，信你收到了。
3: 你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唠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银环
4: 啊，
3: 那妈批准你没有？哎呀，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来？

0: 他就说我给他俩吃了我了
1: 呀。哦，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我跟他说去，
0: 你去，他不骂死你。
1: 你说咋办呢？
0: 我也没办法。
1: 银花，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0: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1: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0: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1: 哎，我算是总算动身胜利了，那你嘞？
0: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1: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
0: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1: 啊？你要斗争二十年，我也等你二十年。
0: 爷，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1: 银花，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0: 你别理我。
1: 银花。

0: 你后悔啥来？
1: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是一名，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呢。
1: 那他要是不叫去了？
0: 哎，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1: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0: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墙吧。
1: 好，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走
0: 走。
1: 哎，哎呀，双宝
0: 啊，
1: 我看这事儿还是再跟俺妈商量商量吧。
0: 哎呀，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

0: 了。
1: 哎呀，那还在乎这几天呢？
0: 把照片给我。
1: 给你？
0: 给我。
1: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儿呢。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嗯，你看我敢不敢？
1: 你，好好好，你撕吧，你撕吧。
0: 你看敢不敢？
1: 好，你撕吧，你撕吧，你撕吧。
0: 你看敢不敢？你看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2: 栓宝知道银环想去朝阳沟，只是碍于母亲的反对，一时下不了决心。情急之下，栓宝使出了激将法，再加上银环几位女同学的劝说鼓励，银环终于决定立刻出发，跟栓宝去朝阳沟。下面就是经典的上山选段，唱出了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0: 城市姑娘银环来到朝阳沟的消息轰动了小山村，当然最高兴的还是栓宝的家人，激动的都不知道怎么招待这位未来的儿媳妇。栓宝娘由马兰扮演。
1: 银环，快坐，坐，快坐，坐。哎，巧珍，巧珍，还不能倒岔去啊！哎，巧珍，巧珍，别忘了把在那汤房上。什么？
2: 娘，
1: 去你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借来。
2: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叫你去，你都去呗。
2: 哎，自己人还客气啥嘞？好，好，好，我去，我去。
1: 银环，你坐，坐。哎。娘，哎，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那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哦，罗贯

0: 呐，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来。
1: 哎，这没啥，这庄稼活说难说也好说，那人家咋做咱咋做。
0: 英花，你快坐，快坐啊！哎，瞧这，瞧这啊！去年二大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2: 咱家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都快放坏完了啊！英花，你坐那歇着吧，我给你做饭去啊。哎，
2: 娘，我帮你烧火吧。
0: 哎呦，走那么远的路累了，快坐那歇着啊，
2: 一会儿都好啊。
3: 栓宝娘见到了未来的儿媳妇，乐在心里，喜在眉梢，想做顿好吃的款待一下。这饭还没做完呢，银环妈就追到了朝阳沟。您一定记得银环妈那一蹦三尺高的样子，她可不是好惹的主。银环母亲由张月婷扮演。
4: 啊，俺嫂子妈娘来了，
5: 一进村都家堂在俺家拿住了，娘咋办呀？
4: 娘，把嫂子藏屋里吧。
0: 瞧这儿，这上山下乡是个体面的事儿，那是藏啥了？我去接接她。

0: 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那是急啥来？有话慢慢说。
1: 我的嘴不有啊？我的嘴你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那住下怕冷吃老我了。
0: 有话吃罢饭再说。
1: 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那。那恁娘俩先说着话吧。
1: 小英花，你给我说，你今天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1: 你好啊，小英花，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都舍得离开我了啊啊啊啊！
0: 我跟你说。
1: 你今天要是不回去，

0: 你给我说，你今天到底回去不回去？
1: 不回去，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你要办什么，把人告去呗。
0: 你
1: 好的，看厉害了。
2: 严环就这样不顾母亲的反对，留在了朝阳沟，一心投入农村建设。但是就像常听到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3: 银环，一句笑话就值得这样？
1: 我妈的遗愿，我个人的前途，我的远大理想，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3: 呀，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啊？
1: 你爹先进，你娘进步，你妹子光荣，你伟大，我给恁比啥？
3: 你看你说的啥话？
1: 啥话？我想好了，我还是考起团去。
3: 你是这山望住那山高，
1: 芥末拌凉菜，个人有心啊。
3: 一环，到底有啥想法？你说说，别净叫人猜心事，中不中？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你伟大，我渺小，哪家都进步，全国就说我落后。
3: 你还叫我说话不叫？
1: 我又能把你嘴堵住？
3: 你
1: 咋？
3: 一环同志。
1: 无聊。

0: 好一声，第一句是咋了？
1: 敢怒也不光荣。
0: 萧传奏，应焕，这是恁妈给你捎了东西，还有封信。

0: 还没结婚呢，嫂子嫂子，叫的真讨厌。
1: 不叫就算了，你怪啥了怪？隐患通知！
2: 巧根儿，又跟着多嘴多舌了不是？还不快出去！隐患。

0: 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振用吧，
1: 他用不着。
0: 我在恁家住了这么多天，给恁添了不少的麻烦。大娘，我给恁撇下几块钱吧。
1: 我又不是开店的，你就是住一年，我也不要钱。我给你落点干粮。
2: 本来已经心中动摇的银环收到了母亲病重催他返程的信后，不顾栓宝母子的劝告离开了朝阳沟。想想上山时的兴高采烈，下山的步履显得那么沉重。

银环一步三回头的下山，栓宝赶来送他，又碰上了朝阳沟的老支书从县里开会回来，带来了要用科学技术改变山村的消息，让银环认识到农村也有青年的用武之地。于是他决定回家看望母亲后重返朝阳沟。最后他母亲也来到朝阳沟落户，请欣赏脍炙人口的一段《亲家母您坐下》。银环娘由张月婷扮演，栓宝娘由马兰扮演。

传不灵，他的手显

好，听众朋友，以上请您收听的是豫剧《朝阳沟》的精彩剧情。接下来再请大家欣赏魏云演唱的《朝阳沟内传》选段。先请听《一个娘生的儿》，有坏有好。

0: 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农民广播制作的戏曲故事《朝阳沟》，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农民广播的其他节目。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河北农民广播，梨园风。
2: 万岁有旨，王宝钏。

0: 晚上十一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传承了一百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

0: 来到小羊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

0: 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姨，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春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2: 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

0: 先骂了小羊，小羊就把他们打了。
1: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羊，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羊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的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5: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爷，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

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5: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5: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5: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5: 春花姨，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5: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5: 妈。
1: 哎，好孩子。
1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5: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6: 我同意，同意。
15: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7: 春花姨，新年快乐。
18: 春花姨，过年好。
17: 给您拜年了。
15: 刘叔叔好。
4: 哎哎，
15: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

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8: 老师好。
7: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9: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记
16: 狄仁杰从兰州举子杨林的行卷当中发现一首玉荣写的《咏空谷幽兰》，这首诗的发现让狄仁杰是大吃一惊啊！莫非这个杨林与那玉荣有什么关系？莫非这个杨林就是自己几十年来到处寻找又寻找不到的那位孩子谢兰不成？于是狄仁杰呢，马上让沈怀赶紧的把这杨林给我叫来。沈怀呀，就等狄仁杰这句话呢。那出去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把杨林带进来了。带来后一看呢， 曾太由与大理寺有事先走了，书房里头就剩下狄仁杰和狄春了。狄仁杰一个人在书房里头来回踱步，看得出狄仁杰现在心中十分慌乱。沈怀带着杨林进来，大人，杨林带来了。
17: 哦，
16: 狄仁杰转过身来一看，出现在狄仁杰面前的是一个瘦高的年轻人，粗布的衣服，头戴如巾，低着脑袋，虽然看不到面孔，但是狄仁杰仍然可以感觉到这个小伙子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惶恐和不安呢。这时候沈怀一偏脸，杨林呢，还不赶紧的见过狄大人。这杨林浑身发着抖，走到书案前，躬身一施礼，兰州举子杨林见过狄大人。说着话，杨林慌慌然的把头抬起来了。狄仁杰这个时候才从正面看到杨林，不得不承认呢，这第一眼让狄仁杰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狄仁杰心说话，难道这位就是令自己牵挂了整整25年的孩子吗？看面前这个年轻人，五官清秀，气质拘谨，形象还算不俗，但是他会是谢汝成和玉荣的孩子吗？狄仁杰打心里暗自摇头啊，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谢兰，但是对他的父母刻骨铭心呀，那一对夫妻是多么慧心完治的一双男女啊，他们的孩子怎么能够成这样呢？啊，当然了，狄仁杰的这种想法也就是在脑袋当中刷那么一过，马上是定了定心神，和颜悦色的开了口了，你就是杨林呐。

0: 我都没记得呀。那你母亲，家母姓何，何时就在兰州长大呀？
1: 也不是啊，好像开始的时候，我父母一直四处做工谋生，后来我父亲死了，我母亲一个人抚养我呀，含辛茹苦，四处给人帮佣、刺绣，颠沛流离，直到晚生十来岁的时候，才算是在兰州附近安了家呀。这话说到这里，杨林呢，不像刚才见到狄仁杰那么紧张了，因为狄仁杰在杨林面前一直十分亲切，十分和蔼，就好像见到自己的祖父似的，哎，就好像爷爷对孙子在那里慢慢的说话似的，所以慢慢的，这杨林没那么紧张了，但是喉间依然是能够透出丝丝的颤音，看来内心深处还是多少的有点紧张。狄仁杰问明这杨林的身世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和颜悦色的开口了：“杨林呐，你刚才说你的母亲是靠一手绣活将你拉扯长大的，还送你攻读诗书，真是不容易呀。”杨林一听谈到自己母亲了，心里头就像针扎一样，神色暗淡下来，脑袋也低下了。那这要是在平常，狄仁杰一定会察觉到对方这种异样，但是今天呢，狄仁杰明显的沉寂在了自己的思绪之中，并未加以理会，又继续问：“你刚才说，你们全家都是在你十岁之后才搬去兰州的，那么你可知道父母的原籍是何处啊？”杨林当时茫然地摇摇头：“狄大人呢，晚生也曾经问过母亲，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正面回答过，只是说过去的事情不想多提了，所以后来晚生也就不再问了。”是这样。狄仁杰凝神注视着杨林，脸上淡淡的疑虑稍纵即逝。你看这番谈话虽然平淡无奇，但是一旁站着的沈怀听得却是心惊肉跳啊。为什么？虽然说事先曾经交代过杨林，对狄仁杰关于身世的追问必须要含糊其辞，但是沈怀心里能有底吗？你别忘了，让着杨林面对的是当世的第一神探呢，那一辈子见过多少人呢？尤其到了现在的古稀之年，那有时候判断事情都不用什么证据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在自己面前这么一过，就能够看出个八九不离十，就这么厉害。所以你让杨林面对狄仁杰，那到底会发生什么状况，自己心里头都没有底呀，非常担心杨林的对答会露出破绽。哎，没想到啊，刚才这番谈话，杨林应对的要比自己想象当中好得多，既保持了神秘感，也让狄仁杰无从判断。最重要的是，杨林这种真诚自然的态度让人无法质疑呀。那说假话和说真话不一样，尤其你在狄仁杰面前还敢说假话，那不瞎扯吗？那能瞒得住这位睿智的老者吗？但是杨林呢，人家今天说的的确是真话呀。从小到大，每每问起自己的身世，自己母亲何淑珍都是这样搪塞自己的，确实含含糊糊。而今天呢，在狄仁杰的面前，杨林的这种实话实说是大大的帮助了自己。还是那句话，他是没有能力欺骗狄仁杰的，一旦说谎就会让对方产生怀疑，但没想到

要鬼使神差的，杨林恰恰选择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合适的手段，那就是讲真话。那此时书房当中又陷入了一片寂静。过了好一会儿，狄仁杰又开口了：“杨林呐，那首幽兰诗是你自己做的吗？”他一问这话，旁边的沈怀又紧张了，脸上的肌肉顿时绷紧了，连呼吸都不敢呼吸了，屏息凝神，是侧耳倾听。他漏了一个字，就听杨林结结巴巴的开口了：“不是晚上写的，是晚上从一把旧折扇上抄下来的。那首诗也不是用来行卷的，只是晚上自己喜欢了，抄来解闷的，不知道怎么地，就加到卷轴里去了。”是这样吗？就见狄仁杰把一种深思熟虑的目光投向了杨林。这句话呀，可是这沈怀教给他的，所以杨林对这句话呀心里有鬼，赶紧的把脑袋又低下了，收在袖口里的手现在已经攥成了一个拳头了，手心里都已经能够流出水来了，怎么攥的都是汗呢？一旁的沈怀这心听得也扑扑直跳啊。这时又听狄仁杰说了：“杨林呐，你说的这把折扇可曾带在身上啊？”“带着呢。”说着话，这杨林探手进怀，就取出一把折扇，然后是恭恭敬敬地呈到了狄仁杰面前。这一旁的沈怀当时啊，这额头上的汗珠子都往下滚了，他目不转睛地就盯着榻上那狄仁杰庄重的身影。这是自己整个计划当中至为关键的一个步骤了。杨林双手撑着这把折扇，垂头等了很久，书房里毫无动静，狄仁杰也没有伸手来接。这杨林平托的双手当时啊就颤抖起来了，他不知道面前要发生什么事情。他鼓了鼓勇气，抬起眼睛先看了看面前的狄仁杰，不看则可呀，这一看把杨林吓了一大跳，可以说是大为震惊啊。怎么了？他就发现呢，在烛光的映衬之下，坐在榻上的狄仁杰那张沧桑的脸上，两行老泪是夺眶而出啊，让人看的是那么的触目惊心的。当朝宰府，当世神探，全天下敬仰的这么一位老人，居然看到这把折扇流泪了，这杨林的手能不哆嗦吗？都语无伦次了。狄大人，你我急。这一刹那间呢，杨林心中的凄惶超过了恐惧呀，不由自主的自己眼睛当中也涌上了酸楚的泪水呀。哎呀，心里头酸甜苦辣像打翻五味瓶似的。杨林十分自责呀，心说话：“杨林呀，杨林，你这究竟在做什么呀？啊，你就因为沈怀教给你的这些话，这些行为，就把当朝的令人敬仰的狄仁杰大人弄成这样，你于心何忍呢？你。”但杨林也明白，现在自己是一点辙也没有啊，心中暗道：“狄大人呐，狄大人。”我不是故意的，你一定要原谅我呀。狄仁杰呢，坐在那里，对杨林的表现好像什么都没看见。现在狄仁杰的眼睛里只有杨林手中的那柄折扇了。事隔30多年了，狄仁杰仍然可以一眼就认出他来。
那深褐色的玳瑁的扇骨，色泽米酒欲仙，在这烛光下隐隐闪动，多么像他的眼睛啊！就如同月夜下的幽潭一样深邃，又像初生的婴儿那般纯粹呀。狄仁杰自己并没有发觉自己已经是泪流满面了，他只是坐在那里迟疑着，不敢去触碰那柄折扇，好像只要轻轻一碰，那往事灰暗的面纱就会脱落一般。他不知道要怎样去承受真相尽显的那一刻，更不知道自己这颗风中残烛般的心是否还能够承受得住。那就在这个时候，沈怀的身后突然间响起了脚步了。这脚步声响，把沈怀吓一跳，赶紧一转身，一看呢，门口站着一位仆人，端着茶盘来送茶呢。沈怀走到那里，把茶盘接过来，然后端到狄仁杰面前，端给狄仁杰一杯茶，另外一杯端给了杨林，然后把茶盘一竖，沈怀轻声地叫了一声：“大人呐，天色不早了，你看卑职是不是先让杨林先生先回去，您先休息呀。来日方长，大人有什么话，日后慢慢再问吧。”狄仁杰抬头看了看天，确实已然很晚了。这样也好啊，不过呢，我还想再和杨林聊上一聊。这么着，你到杨林住处，把杨林所有的应用之物全拿进府来。沈怀一听，大人，您这是……哦，我会嘱咐狄春，让他在府上找一幽静之处，让杨林就住在那里吧。在我府上备考，总归比在外面幽静啊。这一点呢，是杨林万万没想到的。他没想到狄仁杰居然能够把自己留在府上居住。杨林当时眼泪噼里扑簌的又落下来了，他这个心更疼了，他觉得自己更加对不住这位老大人了。狄大人，我哎，狄仁杰摆摆手：“孩子啊，你就在这里住下，我还有一些事情要经常的向你问一问呢。啊，就这么办吧。沈怀呀，你赶紧去办，把狄春

在这个心里头啊，是又喜又忧啊。喜之喜，没想到自己的计划居然能够发展这么快，能够达到这个深度。但忧之忧，担心这个杨林在敌府天长日久了，别再给盘问出什么。看来呀，我还得对这个杨林加强教育培训呢。那现在狄仁杰吩咐自己去拿杨林的东西，那赶紧去吧。于是沈怀呢，匆匆忙忙的就去龙门客栈，把这杨林的应用之物全给拿到狄府了。再回到狄府，刚拐过一个弯，正好碰上大管家狄春。狄春也看见沈怀了，沈将军来得这么快呀，都取来了。沈怀刚想问一下情况，迎面又来了两个家仆过来向着狄春禀报，大总管，这厢房全都收拾停当了，您来看看吧。好。狄春一点头，转脸看了看沈怀，沈将军你也过来看看吧。看什么呀？看看老爷给这杨林新收拾的这间屋子吧，你过来看看。好啊。沈怀把手中包袱这么一提，你看吧，我正要送过去呢。沈怀看两眼紧跟身边的家仆，沈怀乐了，怎么着，看起来还挺兴师动众的。嗨，狄春叹了口气，凑到沈怀耳边，可不是嘛，咱老爷呀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了，把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穷酸书生这又当佛祖供起来了啊。哈哈哈哈，沈怀也乐了，大人对佛祖我看也未必这么在意吧，谁说不是呢。哎呀，跟我走吧。就这么着，狄春带着沈怀就来到了东跨院的一间厢房前，推开门，沈将军就这里来看看吧。与沈怀一起就走进来了，在这屋当中转了一圈，一看呢真不错，三开间的屋子已经被打扫的窗明几净了，床榻上的被褥色色全新，左侧是个书房，一张大书案，书案上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一应俱全，墙根底下立着雕花格子的楠木书柜，上面整整齐齐的摆满了全套的典籍书册。狄春进来捏捏被子，摸摸窗棂，弯下腰来检查检查青砖地面的洁净程度。沈怀在旁边看的直纳闷啊，哎呦，我说呀，这个杨林可算是一步登天了，不知道交了什么运了，让咱们狄春大总管也紧张成这样。我说狄春呢，你可从来没对我的屋子这么尽心竭力的照应过呀。嗨，狄春拍拍手，什么运呢，狗屎运呗，我还不是看在老爷的份上。哎呀，说实在的，好长时间呢都不见他老人家这么有兴致了，既然他喜欢，咱们呢得照顾好，不是啊。沈怀微微点头，迈步就踱到北窗下，就见北窗窗下有个长机，长机上端端正正的摆着一盆素心寒兰，虽然没有开花，但那种幽淡清冷的兰草之香依然是沁人心脾呀。沈怀不禁的微服下身，深深的吸了口花香，还得说我们的大总管呢，居然连花草都给想到了。狄春望他那望了望，一撇嘴，嗨，我哪有这种情趣呀，这还不是老爷特别嘱咐的。哎，沈将军，你说这也真奇了怪了啊，一个什么兰州来的破考生，就算有点学问吧，这老爷爱惜人才，也犯不着把人家请到家里来住着，连屋子里摆花都想到了。刚才呢还嘱咐我明天天亮了去买几件新衣服。哎呀，你看看，也不知道咱家老爷中了什么邪了，这就算对自己亲生儿子也没有这么亲过呀。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

0: 区，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劫猎》。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2: 哎，
1: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1: 啊，
2: 您问的哈
1: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2: 啊？
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2: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1: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1: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1: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街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街居小茶馆，
2: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1: 哎，走，带着银子。
2: 好，
1: 哎，
2: 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4: 哎，
2: 老太爷
4: 知
2: 道
4: 不得了，
2: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3: 走
2: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来，
2: 来来来，
4: 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2: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小子们，大家伙，
2: 哎
1: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嗯，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上空枪。
1: 哎，何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了。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蛋。

0: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2: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
2: 了？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2: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2: 跟大爷我进来。
0: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擦脖子，擦
3: 脖子，擦
1: 脖
3: 子，
1: 来了来了。
4: 大爷，您喝茶呀？
2: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4: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2: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2: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看看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因为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着吧、
1: 哎、带着
5: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8: 大爷
5: 啊，
8: 人家是正经人。
5: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5: 正经话。
7: 他我来我
1: 来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5: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5: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5: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5: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5: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5: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5: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5: 茶婆子，
1: 嗯，
5: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5: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5: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5: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5: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5: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5: 来，
4: 嘿
5: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5: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5: 瞧我的，
4: 瞧您的，瞧您的，
5: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4: 对对，哎呦，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噌，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5: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诗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

0: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1: 动横的。
2: 哎，常宝贝，
3: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该我瞧。
0: 啊，没事，给您瞧。
3: 不能怕他，
1: 是不怕。
3: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3: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5: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1: 嗯。
5: 妈呀！
1: 哎，
5: 我快点。
1: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1: 问他爹。
5: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0: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吃够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1: 得嘞嘞。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成了狗熊了，
6: 因何这等狼狈？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4: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1: 飞也，我 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家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1: 哟，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1: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1: 哎，
5: 我瞧您累了，
1: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
1: 嗯，
5: 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5: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6: 岂有啊！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皇上放虎，
1: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太西北包江红，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5: 另外，
1: 好说。
5: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5: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空。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

0: 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2: 拉得好多远呢、啊。

0: 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2: 对，
0: 我问问他去。
3: 您俩出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
4: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3: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到拳。
4: 比拳。
3: 对了。
5: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邝庄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啊。

0: 红的，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0: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是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

0: 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家，哎呀，五幺亮！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宝林的票了还？
0: 没了。
2: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0: 个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
0: 你
1: 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刀。有。

0: 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那那金兵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才能到。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透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来到这儿，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

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老牛坡》第一集。
3: 老牛坡位于清水河县北堡乡明长城脚下，可别小看了这个村子。当年这里是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通往革命圣地延安的秘密通道之一。抗战时期，这里成立了蒙晋交界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斗转星移，漫长的岁月卷着风沙，一代又一代的老牛坡人百折不挠，实现着他们的信念，向他们期盼的美好生活奋斗着。然而由于偏僻的地理位置，这里一直处在贫困的桎梏中。2015年6月，刚刚当选为老牛坡村支部书记的回乡退伍军人牛魁武，正卯足了劲儿带领乡亲们致富时，他的爱人突发了疾病。
4: 快快快！台上！
5: 小心，别摔着！姐，挺住啊，姐！
6: 12床，药。
7: 请问大夫，杜兰英在哪个病房？
6: 3号病房。
7: 哦，谢谢啊。兰英啊，兰英啊！
8: 姐夫，你可来了。
7: 兰芝。你姐咋样？
8: 稳定了，刚睡着。哎呀，吓死了！中午我正好来你家超市，眼看着她的脸色煞白，就躺在地上了，就赶紧打了120。到医院一看，血糖降到1.6，大夫说晚一步命都没了。
9: 魁梧，你来了。
7: 哎，
8: 姐，你醒了。
7: 兰英啊，你可吓死我了！兰芝一给我打电话，我什么都顾不上，就跑来了。
9: 你还有顾不上的呀？
7: 哎，看你说的，我正打算开会呢，这不是会也往后推了。
8: 姐夫，我不是说你在县城待得好好的，开大货车，一年少说收入5-6万，咋就不干了，非要回老牛坡去当那个破村官，一年才挣2万块钱？你脑子进水了？不会算账是不？
7: 有点不会算。
8: 我看也是，把我姐一个人撇在家，她一个人里里外外照看超市，这不累病了？大夫说她的糖尿病快引发肾衰竭了，再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危险的，再三叮嘱别累着。我告诉你牛魁梧，我姐再有个好歹，我饶不了你。
7: 是是。
8: 好了，你来了，好好陪床，我明天一早来。
7: 我来，今晚我陪床。
8: 姐，今晚别让我姐夫睡觉，就坐这儿陪你。
9: 行。
8: 姐，我走了。
7: 哎呀，我这个小姨子太厉害了。
9: 她就是刀子嘴，你别在意啊。
7: 没事，她是怕我伤着你。兰英啊，那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想你，想我回老牛坡把媳妇儿一个人撇在县城，这心里啊挺不是滋味的。 兰英啊，
9: 哎，
7: 跟我一块儿去老牛坡吧。
9: 魁梧，我知道你一直想回去，想把这家乡啊折腾富了，想证明你。

0: 是。
1: 亏我，你是男人，我离了，我就同意了。但你让我跟你回老牛坡，得让我再想想，行吗？
0: 行。兰英，
1: 嗯，
0: 就是你太辛苦了，你看，你这都病倒了。
1: 我打算找个帮手，就不这么累了。
0: 行，雇个帮手，只要你好好的，我这心就放下了。
1: 你呀，就会哄我。说说你的工作吧，这些日子忙吧？
0: 忙，天天忙。
1: 那任命那天，乡亲们都去了？
0: 都去了，全村的人都去了。你还别说，我还挺感动。
2: 好，
3: 乡亲们，谢谢，谢谢大家。我所以要回来，是因为我牛魁梧从小生活在老牛坡，我的根就在老牛坡，这里的沟沟叉叉、山山毛毛，我都放不下。我不想看见咱家乡再穷下去，不想看见从小给我酸毛馅吃、给我海虹子吃的爷爷奶奶叔叔们再穷下去。
2: 好，
4: 好，好，
3: 乡亲们，别的我不都说了，在这儿我发个誓，我就是把一腔子血倒出来，也要把老牛坡的贫困帽子彻底摘了。
0: 当时啊，我发了个誓，就是把一腔子血倒出来，也要把老牛坡的贫困帽子彻底摘了。
1: 哎，你说的倒是挺慷慨的，想好了没？咋弄呀？
0: 想好了。那天在我爸家，我和班子里的几个人都说了，你们看发展旅游行不行？
5: 发展旅游业？
0: 嗯，
5: 咱们这儿山大沟深的，离县城又远，谁来呀？
0: 俗话说，好酒不怕巷子深，咱们这儿它有好酒啊。
6: 咱们老牛坡有什么好酒？
0: 我说胜利啊，我说的这个酒不是那个喝酒的酒
6: 啊，
0: 我是说啊，咱们有红色历史旅游资源呢。你们听啊，老牛坡当年可是内蒙古在蒙靖交界地区成立最早的农村党支部，是不是？
6: 嗯
5: 嗯。
0: 再小
6: 啊，
0: 你爷爷潘密当年不就是咱们老牛坡的第一任书记吗？
7: 是呀，可现在谁还记得这了啊？
0: 必须记得，不能被遗忘。还有咱老牛坡又是通往延安的秘密通道，还是八路军奔赴大青山抗日的前哨，这不是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吗？
6: 对呀，不过我还是担心啊，这红色旅游又不是游山玩水，能有人来吗？
0: 能。习总书记说啊，既要鼓励发展乡村农家乐，也要对乡村旅游做分析和预测，提前制定措施，确保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我们老牛坡的红色历史加上这红色旅游，不就会成为乡亲们的致富新路吗？
5: 魁梧，你分析的对呀。
0: 要说游山啊，咱们也有啊。你们看啊，老牛坡在明长城脚下，对吧？
6: 对。
7: 嗯。
0: 明长城巍峨蜿蜒，来到这儿，你说谁不想看看，谁不想了解了解这段历史啊？还有四公主德政碑，300多年了，货真价实的石碑啊，咱们老看是觉得没什么，那游客他肯定感兴趣啊。
6: 哎，就是，我要是游客，就爱看历史上的真东西，现在新盖的没甚意思。
0: 对呀。再说啊，生态旅游，咱们这儿也有啊，对不对？
5: 嗯，
6: 就是。
0: 老牛坡穷是穷，可这几十年一任任村支部书记一直带领乡亲们栽树，把过去的荒山秃岭打造成生态屏障了呀。

0: 哎呀，那倒是，山是绿了，可树是能种不能砍，我们还不是穷吗？
1: 发展生态旅游嘛，习总书记说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中就有这个意思。咱们得让游客啊看咱们青龙洞，那夏天是山雾缭绕，那个凉快，这你们都感受过吧？
2: 啊，
1: 再沿着静村的北堡川看看，整个20里一条沟，绿树成荫。当然啊，咱们这个树还得栽，不光栽树，北堡川里还得种花种草，让游客一看，那就一个美，陶醉他。
3: 哎呀，就你这么一说，这个旅游呀，肯定能搞起来啊！
1: 当然能搞起来呀。旅游搞起来了，农家乐也就搞起来了呀。咱们的土鸡、猪肉、蔬菜，那都是绝对的绿色食品啊，这谁能比得上，对不对？
3: 嗯，
1: 保证叫游客吃得高兴，忘不了老牛坡的美食啊。
4: 太好了，就这么干。
1: 但是现在呀，这样不行，破败不堪啊，对不对？
0: 嗯，
1: 得把这些革命遗址修建一下，能保留原样的咱们尽量保留原样。
0: 对对，
1: 还有通往村子的路啊，要铺成水泥的。
5: 嗯，
1: 啊，不能像现在这样，一踩两脚土，一下雨两脚泥，那汽车根本就开不进来。
0: 对，修路好啊，早就想修了，一直没钱不是？
1: 钱的事儿啊，你们就不用担心了。这扶贫啊，人家政府给修路，咱村通公路那是指日可待的事。
0: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大爷。
6: 哎，
0: 您老干上去了。
6: 我去小卖部买了斤猪头肉，还买了二锅头，叫你们好好喝一杯。
4: 大爷，怎么好意思叫您老跑呢？跟我说一声不就行了？
0: 对呀，
6: 你们不是研究工作了吗？魁梧回来我高兴，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买呢。
1: 爸，你也坐。胜利，
4: 哎，
1: 再小王姐，
0: 哎，
1: 咱们今天喝点好不好？
3: 好，
4: 行，
1: 边喝边倒了。爸，
6: 哎，
1: 我先敬您一杯，
6: 嗯，
1: 碰一个。
6: 好，
1: 爸，我回来，您没生意见吧？
6: 你回来我就高兴了。不说你好照应我了，我是老牛坡第四任的书记，你是我牛山的儿子，你不该给乡亲们办点事儿吗？
1: 哎。
6: 老牛坡的党员从在小他爷爷开始一代一代的，哪个不是舍下命为了国家，为了老百姓啊？
1: 是，
3: 就是
6: 潘密、潘胜、郭五福、口子上村的刘万厚、抓凤岭、刘占全。
0: 是啊，大爷，还有李根友、郭三川，还有咱们新村的裘连根。
6: 哎，多了，他们打鬼子，打国民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老百姓都记得呢。
0: 大爷，您参加抗美援朝都残疾了，您这也是舍下了命为国家呀。
6: 知道我这手指头怎么了的啊？这是和美国佬肉平的时候，他砍断了我两个手指头，我咬下他一个耳朵，狗日的，我记了他一辈子，也让他记我一辈子。哎，我在算上，我的好几个战友都牺牲了，我知足了。
4: 大爷，我们都很敬重您。
3: 是了，
6: 魁梧，魁梧。
7: 哎，
6: 我跟你说，你当这个书记必须把老牛坡党支部80年的优秀传统给咱们发扬光大了。
1: 嗯，
6: 要不你就是丢我的脸呀。
1: 爸，你就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3: 大爷，刚才魁梧还说发展红色旅游，这就叫不忘初心嘛。
0: 对，大爷，魁梧在会上表态了，把这一腔子热血 撒给乡亲们。
6: 哎呀，这还差不多。我牛显的儿子不能没有血性。来来，喝酒。
2: 喝
0: 酒。
2: 来，王姐，胜利，再小，干
5: 干。
7: 你还真挺有想法。
2: 我早就琢磨上了。行了，不说了，你也累了，早点睡吧。
7: 嗯，我想洗洗脚。
2: 哦，你别动，我给你洗。嗯，水烫吗？
7: 不烫，正好。
8: 仲夏的夜，温馨凉爽，妻子在牛魁梧温柔的服侍下进入梦乡。虽然不到一个月时间，杜兰英的突然发病还是让牛魁梧觉得欠了妻子许多。妻子熟睡着，牛魁梧却睡不着，他想着村里的工作，想着要办的事。他悄悄地来到病房外，给村主任高胜利打电话。
9: 喂，
2: 胜利啊，你明天上午和在小来县里，咱们一块儿去组织部。
9: 魁梧，嫂子怎么样？你能走开吗？
2: 没事儿，他稳定了，能走开。
9: 好，那我明天上午过去。
2: 好嘞。
8: 第二天上午，牛魁梧离开医院，和老牛坡村委会主任两个人来到县委组织部。
2: 黄部长，我又来找你了。
10: 哦，魁梧啊，你可千万别叫我什么部长，这算个啥官呢？啊，是吧？再说了，咱俩是啥关系呢？是战友，还像在部队时候那么叫啊？
2: 是班长。
10: 哎，这就对了。哎，不过呀，说实在的，我是真不想当你的班长了。
2: 为什么呀？
10: 哎，你找我除了要钱没别的事儿。
2: 我说老班长，那可不行。哎，这个班长你不当还真是不行，谁让咱们俩一个锅里搅过勺子呢，对不对？再说了，这事儿啊，我就得找你。嗯，找别人他也不给呀。哎，我忘了，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主任高胜利。
4: 黄部长你好。
10: 啊，好好。
2: 这个是潘在晓，老牛坡第一任书记潘密的孙子，现在是村委委员。
3: 你好。
10: 潘密。哦，1937年，那是老牛坡第一任书记，那不光是北浦乡，也是咱们整个清水河的骄傲啊。
2: 可不是嘛。
10: 哎，魁梧啊。
2: 哎，
10: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部长，我听说啊，县委县政府特别重视打造红色基地的事儿，
10: 对，
2: 还把这项工作落实到了县委组织部，有这事儿吧？
10: 嘿嘿，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啊。
2: 你就说有这事儿吗？
10: 有有，今年年初呀，咱们县委县政府花大气力建设老牛坡红色教育基地，用红色基因宣传教育人民群众，还专门成立了清水河县老牛坡党员干部教育中心，挂靠在了组织部，负责具体实施这个事情。
2: 哎呀，这太好了。胜利听见了没？
4: 对，
2: 咱们找对了。
4: 是啊，找对了。
2: 老班长，我就是来向你汇报工作的。
10: 哦，
2: 老牛坡的革命遗址那都破败的不行了，特别是党支部旧址，就剩下个院子和一间土房房了。
10: 啊，
2: 现在修的话，潘在晓还能回忆起旧址的模样，要是再晚的话，我怕他就忘了。
4: 这是我们的申请报告。
2: 部长你看，我们都照了相。你看这真得修了。
10: 好，
2: 老牛坡党支部旧址，我们想按原样盖个和老房子一样大小的房子。这个屋里呢，要是有潘密几个人开会的模型，那就更好了。
10: 嗯，
2: 你看他们的照片我们都有。
10: 好。
2: 嗯，老班长，我刚当上老牛坡村支部书记，我要不如实上报这些革命遗址的损失情况，我这失职呀，这不修好我更失职啊。您说啥也得帮我一把。
10: 好你个牛魁梧啊，啊，你明着是在检讨自己， 实际上是暗示我不给你修革命遗址就是失职。
2: 我可没那个意思啊。
10: 开句玩笑啊，说实话呢，前些年是资金短缺，现在呢从上到下都重视了啊。老牛坡革命遗址的修建你们不来找也修呀，县委县政府要建个老牛坡党支部展馆和红色教育基地，还有北浦村抗战遗址，要把老牛坡打造成自治区级的红色教育基地，将来呢还要向国家级红色教育基地奋斗。你看已经列入计划了啊，你们的努力你们的密切配合呀，也是为老牛坡红色教育基地做贡献呀。
2: 老班长谢谢啊。那个资金方面，
10: 这个县委县政府已经向市里和自治区打报告了，那还筹资金吗啊。不过呢这个工程是要向建筑单位招标的，到时候你们要全力做好配合工作，该出工的出工，该出力的出力。
2: 好。
10: 建设党支部展馆什么的呀得占地呢，你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把地腾出来。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10: 好，等我向上级汇报以后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2: 哎呀，老班长，真是谢谢你了。
10: 哎呀，不用谢啊，这是我们该做的。再说了，你不是说过吗？咱们在部队还在一个锅里搅过勺子的。
2: 老班长啊，谢谢了啊。
10: 好，好。
2: 老班长，您还忙，那我们就先走了。
10: 好的，啊。等我的信儿，
4: 黄部长，我们走了，再见。魁梧，还去哪儿呀？
2: 去交通局。
3: 哎呀，咱们都跑了两三趟了，这次总差不多了吧？
4: 就是。
2: 哎呀，这也说不上啊。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就再跑。即便是长腿跑成个短腿，咱们也得把它跑成了。
3: 真是，
2: 走
3: 走。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老牛坡》，剧中人牛魁梧由梁斌演播，潘在晓由杨根和演播，杜兰英冯婶由齐超演播，王爱珍由赵锦红演播，高胜利由黄俊演播，牛魁梧父亲由巴特尔演播，导游由赵雅丽演播，黄部长由马国龙演播，县委书记由王泽民演播，杜兰英妹妹由冯媛媛演播，上局长由严胜文演播，冯七十三由杨振海演播，换帘子护士由卢亚庆演播，郝三儿由赵建军演播，朱桂琴由马巧英演播，韩老六由贾颖杰演播，韩双虎由张建立演播，存和由张春莲演播，村民由李艳花演播，游客由朱斌陈涛演播，学生由裴晨焦倩米斯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淑娟、李鹏、严少军、唐白、朱玉胜，播音于立波，作词天俊，作曲邢长江，演唱天俊、毛俊丽。
1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7: 我是一名九零后， 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

忙的时候之一，进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0: 我是一本中国共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 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
0: 我们缺的就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组前，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 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 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
0: 要向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1: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共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共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

0: 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0: 老夏，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崖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心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
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这话吗？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可能。
18: 商会山穷水尽，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1: 一、二、三。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3: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快跟上。
1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2: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 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
5: 糟了，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0: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3: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4: 叶飞，叶飞，
3: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4: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5: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3: 大夫，怎么样？
5: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6: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

0: 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